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人民行动党青年团主席陈胜辉率领代表团访华，在河南探讨加强青年和高校交流以及金融科技、农食和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人民行动党9月23号发文告说，代表团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接待，考察访问为期7天，这是两国政党2024年同意定期交流以来，行动党第3次访问中国。樟宜机场第5大客大厦正在试行机场外的直机服务和行李托运服务，以便在大厦建成过后全面的推出这些新服务。律政部兼交通部高级政部长穆仁礼9月23号在亚洲旅客航站楼博览会上致辞时透露这项消息。他说到了我国正在测试新的技术、服务和运营概念，让旅行更加的无缝而且完善。旅客如今可以在机场自助的办理登机和行李的托运，不少人也可采用面部等生物识别技术通关，无需出示护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华盛顿与北京已经同意将双方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到明年的1月10号。中美贸易休战协议原定是10月10号到期的。这项协议是在贝森特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9月20号在纽约以及星期3、23号在华盛顿举行马拉松式会谈后达成的。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24号
4: 星期四，
2: 我们的优选1000九点会正式开始倒数，就是今天会从第700位，
1: 好快哦，700了，
2: 一天100首，已经倒数到700大了。
1: 对，
2: 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的一些歌曲。如果想了解到目前为止优选1000揭晓的榜单，可以上到 UFM1003.SG。昨天有哪些歌是你印象深刻的？有一些是好久没有听到的歌曲哦，
1: 像是。
2: 孙耀威《爱火》。哇哇！知道。优选1000第706位，
1: 陈洁仪，
6: 我开始怀疑自己多少事是无能为力，
7: 小心
6: 我想借着秘密妈妈悲伤的日记继续欺骗着安抚着自己。
2: 优选1737位，
1: 我的回忆杀。哎，这首歌我当时他出的时候在1996年，我当时在驻唱。
2: 哇，
1: 那我当时才跑去负责唱这首歌。
2: 真的吗？
7: 负责啊，就是
1: 留言点这首歌我就要唱，
7: 就是要点你的意思。
1: 对啊，然后唱是歇斯底里啊，
2: 真的来。嗯，
1: 哎呦，但是陈洁仪比较好，
2: 他一出场就不敢唱了。
1: 好多啊，
7: 看了演唱会。
2: 还有第742位的。哇，这也是好久没出现了哈。不过也是你驻唱的时候，
1: 是不是
2: 大家点的歌吧？当然有一些比较近期的一些歌曲。张哲瀚的歌迷，你们在哪？头号玩家今年优选1000第784位，还有这首呢，曾经也是我们的十大歌曲哦。
8: 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
2: 袁娅维说散就散，昨天也出现在我们的优选1000了，第756位。所以今天700大又还会有哪些歌曲会出现呢？
1: 敬请期待
2: 九点

0: 孙燕姿咕叽咕叽
1: 咕叽咕叽，
0: 有位听众他传了一则讯息进来，他说他是代表一般朋友，想要对一个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朋友说一些鼓励的话，因为这位很重要的朋友每当中秋将至情绪波动总是很大，今年也不例外。那这位听众他就说，那位朋友从来没有告诉他们发生什么事情，那帮朋友也知道他心里的痛，因为今天是他爸爸离开的第六个年头，就那位听众的朋友的爸爸离开的第六个年头，然后这位听众想要跟那一位朋友说，想给他加油打气，假如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们知道，对，就是重要的朋友不会不理解你，不会责备你，你有我们依然都在了。
1: 对 ，OK。
0: 所以我觉得朋友的这个关爱很重要。因为我身边刚好有一个朋友是最近爸爸过世，然后可能
1: 就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太多，因为我们不可能24小时陪着他，所以我觉得是他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陪伴他，就陪伴了。
0: 而且成人有时候也不会开口去跟朋友讲，也不会想要给别人带来所谓的困扰，总会觉得说这个是我自己的家事，我自己人生要过得坎，然后我就不要麻烦我身边的朋友。但我觉得爱你的朋友都会希望说可以的话找他们分担一点点，
1: 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方式都很不一样了。有些人可能就是那种你让我休息，你就让我一个人慢慢的去沉淀，然后我好的时候我就会回来跟大家聚聚这样子。有一些人的方式真的不一样啊。我觉得我的方式是这样，就是如果我心烦大家，或者我有一些事情，我不希望大家来朋友啊来打扰，你就让我休息，让我自己去修复，然后我好了我就会回来这样子。
2: 但是梅姐你是有做到，你是会让人家帮你的。我觉得我们要允许别人帮我们。
1: 对对对，是啊是啊。
0: 有些人是不想要别人帮，但他可能真的是需要别人帮，就他可能是需要一个出口宣泄出来。但因为我们总习惯不要麻烦别人，
2: 让别人帮自己也是要学习的。
1: 也是吧，对，好，下次我接受你们的帮忙。
0: 姐，我最近缺钱，你可以帮我吗？FM 1003路
2: 况情报，就互相帮忙嘛。
1: 哇，我爸也是在中秋隔天过世的，所以我再也不想过中秋了。这位听众，
0: 所以这段期间很低落。我觉得低落的时候说出来，跟身边的朋友啊姐妹们啊哥们分享一下，其实也是一个抒发的方式。有时候有些东西说出来它虽然不可以解决问题，但它可以让你好过一些些。
2: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路段发生了意外。 Pioneer Road North 往 PIE 经过了南洋 Crescent 避开第三条车道，还有 TPE 往 SLE 再经过了新港 East Road 是有汽车抛锚的， BKE 往 PIE 经过 KJE 发生了意外。另外 PIE 往大市在 Upper Jurong Road 的出口车多，请你小心驾驶。
3: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UFM 1003优选好。

0: 选好歌，非听不可。小题，
1: play show， 大 talk，
2: play show，
0: 小题，
1: 大 talk，
3: the play show，
0: 小题，
1: 大 talk。
4: 这是我看到的这一个视频访问啊，我就直接说了，那个其实他问了发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说，你觉得爱情是要找合适的，还是要找对感觉的？
5: 当然理想就是有感觉过后又合适啦，
4: 没有没有，
5: 但是他要你这样选，就是要你
4: 往靠边站啦，要大家选。你觉得爱情，你找爱情是你要找对感觉的那个，还是你要找合适的那个？我会找对感觉的那个。我觉得合不合适，很多时候是，你慢慢会磨合的。
6: 我跟你相反呢、欸、，OK， 你先说。
4: 因为我的过去的经历啦，我都是喜欢跟就是，比较成熟跟比较会有不同文化或者不同的生活的历练，我就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东西。
6: 你喜欢新鲜？
4: 我不喜欢那些带孩子气啊，还是那种你知道吗？动不动就哇，那种男人我是受不了的。
5: 那就是要合适啊，
4: 不是合适啊，不是合适，可是要对感觉，就你跟他在一起你是很舒服的，你觉得啊、
6: 哦？所以以前你都会找感觉对的人。
4: 我一向来都没有找感觉适合的人，我都是找感觉对的人。
6: 然后现在你转变了，还是你还是会选感觉对？
4: 感觉对的。
6: 所以对你来讲，一直以来感觉对很重要，
4: 很重要，感觉对。
6: Andrew 呢？
5: 合适的，
4: 合适的。OK，
5: 想一下要讲补充，
6: 我也会选合适的，
5: 就是因为感觉有时候很虚无缥缈，可能是感觉，可能是一种错觉，所以你真的要交往过后，你才发现彼此适不适合。
6: 以前我会选感觉对的，因为我觉得感觉很重要。就一见面哦，一见到彼此哇，噼里啪啦啪啦弄到天雷勾动地火，那种感觉很赞。但过我发现合适重要，是因为有人会觉得说性格是可以磨合，生活习惯是可以磨合的。但我发现我越来越不想要去改变我的生活习惯。就我已经就可能因为我单身蛮久了，我很喜欢我现在的一个生活方式
5: 状态，
6: 对状态。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出现，我希望他能够跟我在这方面是适合的，而不是我为了要配合他去改变我的生活习惯跟我的生活形态。我会觉得不重要，不值得，不值得。
4: OK， 这很个人啊，所以听众朋友，你是找爱情是觉得感觉对了
6: 比较重要，
4: 比较重要，还是
6: 合适比较重要？来，八八五五
0: 幺零零三。

0: 思南冬眠，今天谈恋爱，一个趣味题，一个脑洞题了。你觉得合不合适比较重要，还是有没有感觉比较重要？
1: 对，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说你们已经在一起十年、二十年了，我再问你说你们合不合适，跟你们有没有感觉，而是我说当下，就你刚可能刚认识这个人，你会那个 feel 是比较偏向，我们合不合适啊？
2: 可是如果你这样讲，当然一开始要有感觉啊。
1: 所以、
2: 因为你没有感觉，你不会走，你不会去问合不合适的问题、
1: 可是有些人很理性的，有些人可能他觉得有那个。
0: 我突然想到一个情况，你说
1: 啊，有些人可能有那个 feel 说，我其实蛮对也对上你的也、可是我会开始会，就是打擂，我们讲打擂就是，我们先看看大家个性啊，条件方面会不会合不合适啊？可是有些不是的，我只要觉得感觉对了，我就很想给彼此这个机会了。就这样，大家，
0: 我觉得
1: 你们明白那个问题吗？
0: 我觉得会问这个问题的，会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前面有两个人，你有两个朋友，你有两个潜在的
1: 对象，
0: 一个是你知道你跟他很合适，另外一个是你说不出为什么你就很
1: 喜欢
0: 他。
1: 在
0: 第一个，你其实也是喜欢的，只是他没有那么的强烈。
1: 对。
0: 你会选择那个合适的，还是感觉很强烈的？
1: 你看，果然是谈过恋爱的人就知道。
2: 谈过恋爱的，我问这里
0: 谁没谈过恋爱？
1: 谈过多段恋爱的人
0: 也没有很多。
2: 对对对，老师，姚老师，
0: 来，朱同学，你刚刚的问题是
2: 你这样子，把这个问题变成是两个二选一哈，这样我就觉得感觉重要。如果是这样的二选一，
1: 你看是不是？你看就改变人家的想法了。
0: 我还是会选择合适，因为我曾经跟着感觉走，然后当时我们在要开始之前，他就跟我讲他的一些生活习惯，我当时说这些都不是问题，我当时就问。我就问他说：“难道这些东西我们不可以克服的吗？”结果过后我们真的不能克服，就过后发现生活习惯、生活观念这些差很多，然后没有办法克服，你就到最后就会变成一直吵架的那个原因跟导火线。
1: 好像很多人会说：“你们 DJ 跟 DJ 啊，就你知道啊，你们也蛮合适，工作性质一样，工作时间又一样啊。”可是这个所谓的合适，我就觉得哈，未必啊，我还是要有那个感觉啊。如果没感觉的话，我合适又怎样？
0: 对
1: 不
0: 对？你跟老大合作那么多年，
1: 对啊，讲了讲了那么多年，你知道吗？到现在很熟悉，
0: 就是没感觉，
2: 是吗？是因为没感觉吗？
1: 没感觉啊。
2: Oh, okay.
1: 肯定。吧OK， 好，没事，各位，激动了，激动了。
0: OK， 我们来看一下，
2: 看一下听众答案嘛。
0: 听众说感觉很重要，他不想要将就自己，因为人只活一次。如果寻找合适的，我可能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妈了。
1: 我觉得感觉对很重要了，要是从心里面不喜欢的话，怎样继续相处呢？
3: 主持人，
2: 来早，
3: 两个都不选
0: 啊。
2: 然后
3: 继续等一个又合适又强烈的，我老婆就是
2: 梅姐拳头收起来，
1: 对，
2: 拳头收起来。
1: 你会不会玩这个问答题的呢？
0: 而且
1: 我都跟你讲，叫你选边了。
0: 而且这位听众，我真的是你知道语重心长的跟你讲，有时候这种人真的不会出现，就没有一百分的可能，真的不会有一百分的。
2: 当然两个都重要。
1: 有时候我听于林的节目，我就要吐血。于林给 A B C D 嘛，给大家选嘛，
2: 对，
1: 人家选 A B。C D 还有一个 F， 他说我选 F， 因为以上都不做
0: ，以上都是。
1: 你们会被
4: 我是选择感觉的，因为当年我还记得，我有两个追求者，其中一个条件非常的好，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感觉很对，我跟他在一起，很舒服，有那份爱意，那时候我就纠结了，到底要选择谁？我甚至把他们的条件全部列出来，pros and cons 用 Excel 我是列出来，你们不要笑，真的，
2: 叫你不要笑了，
4: 懊恼。
2: 来，
4: 不过，最终呢，我还是选择那个感觉对的，虽然得分率那个比较适合的很高，最终我就是跟那个感觉对的人在一起结了婚，虽然说我。性格方面当然有不同啦，但是就是因为有了爱意，所以才愿意 跟对方慢慢的磨合了。嗯，
2: 这个 case
0: 说得 好，
2: 这个 case 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其实
0: 对对对对，
2: 而且当你要 pros and cons 的时候，你只是试着说服自己，我要选那个合适的，我要选那个合适。可是你的心里，
1: 那以后才不会出错，你知道吗？
0: 可是他最后还是选择那个得分
1: 感觉呢
0: 低，但是感觉强烈那一个，
2: 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其实，
5: USM103 提醒你
0: ，OK， 我们都要再好的看一下，大家是感觉派还是合适派、理性派哈？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
1: 农历是8月14，
5: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6: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交易所推出的美股亚洲时段交易服务开局遇冷，由于面对竞争产品的冲击，而且投资者持观望态度，初期的交易量极低。路透社9月23号的报道说，区域交易所想要在美股全天候交易需求分杯羹，看来并非容易的事。新交所在7月通过了新加坡存托凭证 SDR 计划，推出了首批的3只美股，也就是 Grab 控股、东海集团 C Limited 和 SpaceX 以新元交易。要扭转新加坡婚姻和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政府孤掌难鸣，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房地产业者有多重身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领导重塑结婚与生育观念工作组的总理工事部长英兰尼9月23号在新加坡产业发展商工会在中秋的午宴致辞时就指出了，房地产发展商在决定建筑物的设计、功能和设施方面有很大的话语权，他因此呼吁房地产发展商在项目中刻意融入轻家庭的空间，说可以是更适合家庭使用的公共空间、哺乳室或是商业建筑中的相关设施，以及既能满足幼儿需求又能照顾年迈祖父母的空间。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华盛顿与北京已经同意将双方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到明年的1月10号。中美贸易休战协议原定是11月10号到期的。
6: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5: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7: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是感觉派还是合适派的呢？
1: 以前我觉得感觉很重要，其实过后不是的。如果你要做夫妻的话，还是合适比较重要。还是要比较现实一点。
0: 我苦笑。
2: 早班主持人好啊，
3: 早。
2: 我记得当年爬托的时候啊，其实我跟我太太各自都有各自的另一半，就是 boyfriend girlfriend 啦。可是当我们相遇的时候，我们的感觉都很强烈，连最终其实他的 boyfriend。的是有家族生意，是很有钱。而当时我只是刚刚开始做工，穷光蛋一个。可是我们的感觉真的很强烈，所以我们都各自的分了另外一段感情，然后我们走在一起，现在已经结婚，四个孩子。在9月19号，我们也刚刚庆祝了27周年的结婚纪念。
4: 哇，你会为爱这样义无反顾？他们各自要分当时的交往的对象吗？
3: 因为感觉很强烈。
4: 对，可是你真的不知道过后会走在一起还是怎样？
0: 是，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耶。因为为了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分手吼，其实我相信那个决定的代价是很大的。
4: 是，
0: 就你跟你分手那个对象，他一定会很难过的嘛， 对不对？不过还好，最后是幸福的啦，
4: 幸福的结局啊。
1: 其实我觉得，起初选择感觉对的人，也未必能够，就是确定以后能够给你幸福的人。
0: Okay, 泼冷水的来了，
1: 就是婚姻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人也是一样。所以现在可能很合得来，但是到了最后，经过很多变化。可能三观也变得慢慢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 it all depends。
0: OK，
5: 导演就不要问了，不是就不要问了这个问题。
0: 他
5: 我问来干嘛呢？就不用问了。
0: 对，就他一开始的说法是，他觉得感觉不重要。不过他发现其实人的习惯也会改变的。
3: 对，然后就说，
4: 无论你选哪一方，
3: 对他都会有可能就不成功的，
4: 你不知道结局啦。
3: 我们也懂了。
0: 就当然，就两个人在一起之后，还是要看两个人的造化。
3: 对，
0: 只是一开始的时候，
3: 可能刚开始你们就觉得很合适，我门当户对啊。可是到后面你就发觉，
4: 可以，
3: 别人是没感觉的。
0: 解析怒，对，就是
4: 聊个天嘛，聊个天。
0: 我就聊一开始，你会选择先打。打开那个有感觉那扇门，还是打开那个合适那扇门？
3: 开玩笑了，但谢谢你的参与了。
0: 对，但穿过去之后怎么走，就是看每个人的这个命运了嘛。
3: 就讲到底就是缘分嘛。就大家有缘就会讲这种东西了。对，
4: 还可以讲一些。
3: 跟着感觉走，让我带着我。
4: 祝福大家，
3: 祝福大家啦！
0: 大家要甜甜蜜蜜，
3: 对，能够找到一个很适合自己又很有 feel。很有感觉的另外一半，
0: 无论一开始是合适还是感觉，
4: 不管
0: 就要到最后都要合适，然后都有感觉，
4: 都要幸福。
3: 对，让我们以后不再问这样的问题。
0: 关心路况
4: ，CTE 王 AYE 经过 Amokyo Avenue 5发生了意外。另外 ，BKE 王 PRE 在 Mandai Road 过后也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车辆会堵到 SLE， 避开第一跟第二条车道，请你小心驾驶。
6: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7: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厅优选一千。
8: 我们在澳洲。
9: 我在雅加达。
10: 我在墨尔本。
11: 我在基督城女士兰。
12: Jimmy Daman Iskandar。
13: 我在华兴泰国。
14: 尼泊尔的布卡拉。
15: 我在迪沙路。
16: 在大阪
17: 听着优选一千。
6: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8: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9: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少五个答案。
1: 热线开放
2: 6691-1003。
3: 等一下送你的是五十元的 TLM 名食展的现金礼券。
4: 但也支持很多的美食、
3: okay.
4: 世界各地的美食、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这个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的品牌是首次亮相的。
3: 而且这次他们是分两个周末，9月25到27跟10月2号到4号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1: 好，第一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5: 嗨
3: 早上
5: 主持人、
3: 哎、
1: 早
3: 你的玩家名字
5: 皮蛋瘦肉粥，
3: 皮蛋瘦肉粥，哇，听起来就好吃，
1: 美味。来，周哥，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5: 就给我三号吧。
1: 三号，来，皮蛋瘦肉粥，请在师门内告诉我们五道台湾美食。
3: OK，
1: 五道台湾美食。
5: 3, 2, 1, go。盐酥鸡，那个周杰伦的那个鸡蛋煎饼，阿米索，
1: 快点！
3: 哎呀，你说的很好嘞，前面。
1: 对，虽然周杰伦的鸡蛋煎饼，我不知道该不该把它归类为台湾美食，但你周杰伦都扛出来了，我只能够接受。
3: 而且阿米索也讲了、
1: 哎，对，还有盐酥鸡。
4: 周杰伦花你太多时间了。
3: 对，周杰伦这三个字，
1: 对，要怪就怪周杰伦了。
3: 没事没事，
4: 谢谢你来玩，
3: 谢谢你安慰我们，
1: 谢谢你，
3: 谢谢你啊，
1: 改天再来挑战。OK，
3: 改天见
1: 了，
3: 改天见了，
4: 改天见。
3: OK， 好，
1: 来第二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
4: morning。
3: 早安！哇，玩家名字
6: 小不点。
4: 来，
3: 你要不要敲 ？OK， 好了，小不点，
1: 好来，小不点一号跟二号选一个号码。
6: 二号，
4: 二号，祝你好。
1: 来，小不点，师妹，你告诉我们五个圆形的食物 ，round，
4: 圆哦，形状啊，
3: 圆形，它本来就圆哦，不是你答扁哦。就本来就圆的、
1: 本来就是圆的食物。
3: 它先有成竹。
4: 你问问题。
1: 对，你的问题什么？
4: 你问什么？
6: 馒头甜甜。
1: 等一下，
3: 小叮当，
1: 小不点，
3: 小不点哈，小不点，等一下，
1: 等一下 ，hold 住，
3: 我们要倒数器要开始，
1: 我们还是要有那个仪式的。
3: OK，Go
1: One，Go。
6: 馒头甜甜圈，地瓜球，狮子头，汤圆，肉圆。
4: OK，
1: 你在 rap
3: 哈？
4: 他偷笑了，可以不要这样明显的偷笑吗？
3: 对吧？他好像一边在，你知道吗？在编织，然后一边在
1: 狮子头、肉圆、汤圆，所以小不点，你这个周末跟下个周末有空？会去跳
6: 没有
1: 你讲话给我正经一点哦
3: 有
4: 太骄傲了哦
1: 太骄傲了
4: 收起来一点收一点点啊
1: 恭喜你小不点
3: 恭喜
6: 谢谢你们
3: 哎呀你好可爱哦
4: 恭喜你
1: 真的
3: 好可爱
4: 听众讲馒头是圆的吗可是他给了超过五个答案
3: 对啊超过五个啊
4: 后面都是
1: 你旁边
6: 因为是你们的忠实听众啊每天都在听
1: 耶
3: 所以怪不得你那么开心怪不得你那么乐天的一个人
1: 恭喜你哦好
6: 谢谢
1: Enjoy the food
3: 他三天才去啊到时候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最近有一位在台湾发展的日本网红呢，他在刚来台湾的时候呢，曾经拍片指台湾的夜市不好吃，他不喜欢台湾夜市。他在台湾已经耕耘了蛮多年了，在台北也有做生意，所以这个视频被挖出来之后呢，很多就说哇，你讨厌台湾，然后你还在台湾赚台湾人的钱。
3: 就是如果他当初讲说我不喜欢吃某种美食，可能就是个人的喜好跟选择啊。
4: 对，跟大家讲，人老之后你的味蕾会变的，
2: 个性会变，看世界的方式会变。当我们经历一些东西的时候，有一些人我们曾经很讨厌的，现在可能就没那么讨厌了。
4: 是，
3: 人老味蕾会变，这样变。
4: 因为我很爱吃韭菜，可是我近年来吃韭菜都是苦的，无论我的帮怎样煮，他吃了他说没有苦，我说苦。
2: 真的吗？
4: 后来我就不吃了。
2: 你要不要试试看吃晒？
4: 他说晒好的番茄，
3: 对，
2: 晒好的芒果
3: 干。
2: 不好意思，我没有
4: 讲。说完的，
3: 对，咸鱼也是要晒一下，
2: 晒干比较好吃。
4: 一起吃，一起吃。
0: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

0: 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待会九点，我们优选一千正式倒数。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一下路段发生了意外， ECP 往市区经过了 Bedok South Avenue 1避开第一条车道，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出口也发生意外，另外在 TPE 往 PRE 经过 Pasir Ris Drive 12有汽车抛锚，避开第一条车道，请你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4: 我们的倒数，我们也直播依旧哈，就是在 Facebook 还在 TikTok。空气污染指数看到是属于适中水平哦。另外呢，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西部预计将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9:02。
8: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1003 新闻快报。
2: 要扭转新加坡婚姻和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政府孤掌难鸣，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房地产业者有多重身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领导重塑结婚与生育观念工作组的总理公署部长英兰尼，9月23号在新加坡产业发展商工会的中秋午宴致辞时指出，房地产发展商在决定建筑物的设计、功能和设施方面有很大的话语权。他因此呼吁房地产发展商在项目当中刻意的融入轻家庭的空间，举例说可以是更适合家庭使用的公共空间、哺乳室或是商业建筑中的相关设施，以及既能满足幼儿需求又能照顾年迈祖父母的空间。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华盛顿与北京已经同意将双方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到明年1月10号。这项协议是在贝森特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9月20号在纽约以及23号在华盛顿举行马拉松式的会谈后达成的。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对于美国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的20国集团峰会仪式，俄罗斯将予以考虑，并对美方的邀请表示感谢和赞赏。俄罗斯通讯社9月23号报道，佩斯科夫说他们将做出决定，并通过外交渠道对此进行跟进协商。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优选一千，今天从第700位继续为你揭晓。
2: 从9点钟一直倒数到傍晚的7点。
1: 有听众说，现在在上班的路程，这60分钟的公交车程，开始我的内伤路程。
3: 哇，真的又不可以唱出来哦。
4: 对，
3: 不想打扰到其他跟你搭公共巴士或地铁的。
1: 我们了解你的痛，所以呢，我们特别举办了终极倒数，就是邀请你跟我们到现场一起唱，你再也不用憋着。我们就在下个礼拜六傍晚的6点钟，
2: 10月3号是一个星期六，在怡丰城3楼的露天剧场
3: ，VivoCity Amphitheater， 三楼。
2: OK， 我们傍晚6点就开始了，因为有那个日落音乐派对。
1: 对，先开始为大家热身，接着7点我们就要揭晓最终的15强。
2: 紧张紧张，大家预测冠军哦，你有机会赢取1000元的现金奖哦。
1: 没有错，那想要了解怎么预测冠军呢？继续锁定我们的优选一千。那在预测之前，你一定要了解哪些歌是已经上榜的。
3: 是，今天我们从700开始倒数。
1: 哇，这首歌我当年的女神。
2: 2005年的。
3: 当年呢、啊？
1: 因为最近他
3: 今年就没有了啦。
1: 因为不能这样讲，因为近期他比较少作品。近期比较少作品。
3: 他出来是有仙气的。
2: 对。
1: 哇，
2: 我有看过他本人呢。
1: 真的吗？
2: 有啊。
1: 在哪里？
2: 就一次一个活动上面，然后我是主持人，然后就拿了几把吉他，真的
3: 吉他，对，
2: 很有仙气。
1: 他进来的时候
2: 很漂亮，
1: 后面是不是感觉有弥漫着烟雾？
2: 有，我一路跟随啊。
5: 1700，
3: 你后面喷干冰。
2: 我帮他喷干冰啊！
3: 一直喷了。
1: 他是谁呢？文青女神陈绮贞。旅行的意义。2005年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华丽的冒险》当中。

0: 陈绮贞优选1000第700位旅行的意义，这首歌其实听了很催泪，嗯，有一些那个结尾，嗯，你离开我就是你旅行的意义，哦，好难过。而且这首歌每一次，现在好像比较少了，当年每一次这个陈绮贞在演唱会唱，她都要戴那个安全帽。
1: 嗯，为什么？
0: 就是旅行啊，你要戴安全帽啊。
2: 没有解释对吗？你觉得他没有解释到对吗？
0: Okay, 因为在MV 里面，他戴着安全帽，
1: 然后
0: 对
2: 是机车
0: 环岛旅行，
1: 对，因为新加坡不可以随便这样子戴着那个头盔啊，
2: 在走了
1: 对
0: 啊，对，会被人家误会啦。
1: 你约人家干嘛？
0: 有听众说很期待他接下来新加坡开演唱会，我也是。好，接下来我们优选一千要继续揭晓第699位跟698位。哎呦！两首歌曲都是欧巴的歌曲，
2: 欧巴
1: 不同年代的欧巴。哦，
2: 这个是欧巴，这个是
0: 这个真的是欧巴。
1: 可是优选1699
2: 作文呢？
1: 他是那种当年很粗犷的那种欧巴，嗯，就满脸的胡腮啊，
0: 对，
1: 胡腮，
0: 络腮胡这样子、嗯。
1: 对，
0: 为什么说欧巴？因为他就是韩国人，
2: 韩国籍啊，
0: 他就是韩国欧巴，
1: 他是欧巴，韩国人呢、欸。
0: 张浩哲的是，不是。张浩哲啊，
1: 张浩哲，
2: 张浩哲哟，
1: 不是，
2: 张浩哲哟，
1: 不是我不小心哦，
0: 不是我不小心哟啊，1989年收录在《不是我不小心》专辑中的主打歌。

0: 我不小心，
1: 哎呦，在厕所，
0: 只是
1: 真情
0: 难以抗拒，不是我不愿不意。
2: 这个词没有记好，
1: 对，在华语正统方面应该讲不是，不是不是哦。
2: 不要纠正，
1: 不要
2: 纠正，
1: 我不相信、啊。
3: 他唱的是情感，
1: 啊、
2: 对
1: 情感情感，
2: 歌唱的是感情，
1: okay,
2: 感情100分。
1: Oh,
2: 这个发音不标准没关系。
3: 怎么了？你不小心怎么了？
2: 不小心怎么了？
1: 对、啊，当年这个欧巴哦，张浩哲、哎、哇，跟你讲，就是一个粗犷的一个男子。
2: 哎、嗯，当时不流行这种粗犷，所以他是蛮独树一帜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因为那时候都是走奶油，就同安格啊、嗯、那种奶油类的。
1: 可是当年好像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就有称呼他们叫欧巴的、
3: 哦、
1: 嗯，就当时就选他是个来自韩国的一名歌手，嗯，
2: 下来这一位也是欧巴，来自台湾的欧巴，
4: 哎呦，优选1698，
3: 许太太们来了，
2: 许太太们尖叫声
1: 啊，演技又好，唱歌又很棒，
2: 许、哎、光汉，别再想见我，
3: 人又帅人又好，
1: 对啊，人又好哎、欸，真的。

0: 许太太听了心酸啊，
1: 许太太死，
0: 对，许太太死，怎么可能会把你当成是陌生人呢？
2: 下意识的你就别再拥抱我，别以为只不过是个自然动作。如果可
0: 唱得很深情，
1: 唱得很深情，
3: 深情啊，
0: 对，
1: 许光光，
0: 光哥 ，OK， 继续唱 ，OK， 继续唱，
1: 好听，好听，好听，
3: 好听，
4: 不错，不错。
5: 路况情报，
3: 缓一缓。关心路况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看到是在 SLE 往 BKE Woodlands Avenue 12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意外，另外在 SLE 往 BKE 经过 Woodlands Avenue 2有汽车抛锚，以下路段车多， CT 隧道往 AYE Havelock Road 的出口，还有 PIE 往樟宜在 KPE 跟 Thompson Road 之间。
0: 光光，待会这首歌你需要找一个对象哦，
1: 要找一个人，
0: 对，因为这个是两个人唱的，
1: 合唱歌曲哦。
0: 你看身边有没有女人
1: 或男人或男人
0: 对对，拉过来一起唱。
6: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九月到十二月从新加坡起航，两晚到四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就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UFM 1003
7: 25岁生日快乐。 Hello 1003， 谢谢1003的陪伴，长期住在国外，准备晚餐的时候有早班的陪伴，早上开车去上班时有晚班的陪伴，谢谢朋友在2008年的推荐让我认识1003，感谢1003，有你真好。
8: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9: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1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是金莎的出道作品，对不对？林俊杰、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
1: 原来他跟林俊杰有两首合唱曲，
2: 有两首已经出来了。
0: 接下来优选一千，我们要揭晓第696位的歌曲。刚刚有听众说，听优选一千会听到一些新的
2: 旧歌。新的旧歌
1: 对他来讲就算是新歌，第一次听了，
0: 可能是80年代或90年代初期的歌曲，他没听过，诶，听优选一些听到了觉得好听哦，对他来讲是一种听新歌的感受。
2: 接下来的这首是李宗盛他填词作曲的，
3: 优选一千 696，
0: 1993年收录在赵传约定专辑当中的爱要怎么说出口，
1: 前面两个字你要用喊的，你要感受到
2: 讲喊。
1: 等一下我喊也
0: 听，我们想不起来。
1: 再来来咯，
2: 我的痛。
1: 哇，真的痛，真的痛，
2: 真的痛啊，踩到我脚了你。

0: 听众说我痛啊，怎么那么早？
1: 你知道当年的那个年代的歌手，就包括了赵传啊，那个伍思凯啊，他们都是飙高音的。
2: 对，
3: 其实现在还是啊，
1: 没有，就那个年代就是都是在飙高音，所以那个时候参加歌唱比赛的一些人，
0: 一定要飙高，
1: 就是音阶很高的。
0: 你刚刚讲到当年，对不对？嗯，待会我们要揭晓的其中一首歌就是当年的歌，
1: 当年
0: 女歌手的歌，她也是很会飙高音。的
1: 哦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
1: 农历是8月14，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6: 吃的方面，我们安排韩国最正宗的人参鸡汤。这所餐厅呢，连续米其林连续7年冠军啊、还有我们吃韩国烤肉，而且这个烤肉店呢，我们可以吃到饱，而且有饮料啦等等提供。还有我们吃鲍鱼石锅饭，泉州呢，泉州最出名的是比宝，我们在泉州再安排泉州的最正宗的比宾吧。还有御膳龙虾、鲍鱼和海鲜火锅等等。
7: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火锅店6212-9679。
8: 大家好，我是李九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今天从700位为你倒数，在揭晓第695位的歌曲之前呢，来回顾一下刚刚我们揭晓的歌曲有哪些。
3: 嗯，包括了就是排在第700位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
4: 排名在699，不是我不小心，张浩哲。
3: 排名在698的就是许光汉的《别再想见我》，
4: 排名第697，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
3: 还有就是让大家歇斯底里啊，飙高音的赵传排在696的《爱要怎么说出口》，
0: 优选一千 ，695，
4: 所以他就回答你了。爱要怎么说出口过后，
2: 他说有话没说。来自本地歌手 Sherman 卓振声还有李佳欢合唱的一首歌曲，今年优选1695位。

0: 优选一千
1: ,694。
2: 哇哇，这个要飙高音了呀。
3: 对，真的飙。
2: 哇哇，
4: 今年优选一千第694位。外头的雨应该停了哈。
2: 大雨

0: 然后再 repeat。
1: 妈妈自己飞了。
2: 大雨就开始不停的下，我的心已经完全
0: 的。我发现这首歌你一定要用假音唱到完呢。
1: 哦，是，
0: 它很难飙上去，
3: 不然就第八度男生。
1: 对，真的很高他的音阶。最近看了一场金志娟娃娃的演唱会，他就说他现在到这把年纪，可是他演唱会都是唱原 key。
0: 哇，厉害。
1: 对啊，
0: 这个是厉害。
1: 下面每个跟他唱都已经涨红的脸了。
0: 对，只有他
1: 他还轻轻松松
0: 气不喘。
4: UFM1003 路况情报
0: 怎么办？有听众说才一个小时就严重内伤了，要准备好。哎，接下来跟着一起 K 的歌很多啊。
3: 先关心路况， BKE 往 PRE 经过 SLE 那里发生了意外，另外一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BKE 往 PRE 在 Woodland Center Road 的入口处，还有 ECP 往樟宜经过 Bayshaw Road。
4: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5: 倒数进行中，
6: 优选一千 693

0: 听众说这首歌怎么排名那么
1: 低啊。
0: 王二浪项羽2018年的一首单曲、也是很多人去 KTV 都会点的歌，
1: 可能就是投票的人不够多了，
0: 代表今年的这个竞争更激烈。接下来要登场这首，哇，大家也是要坐稳哦。
1: 哪一年还要再告诉你、
0: 不是1980，是1990。罗大佑恋曲1990，你还记得是哪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吗？
1: 那是阿郎的故事啊。

0: 又是一首不用看歌词就会跟着唱的歌曲哦，听众说，
1: 如果你不熟悉这首歌，没关系，当新歌来认识喽。嗯，因为1990年，我们这前面两位也很小啊。
0: 对，1990年，你应该，
1: 啊，我21吧，21、22岁吧，
0: 参加斗歌金艺那个年代，
1: 对对对，是，
2: 终于
1: 上榜了那首歌，那些个不回家的人，跟大家讲一下哦，
0: 也给大家听到了当年这个丽梅出道的这个歌
2: 作
0: 歌艺歌艺啊，
1: 对对对啊 ，OK，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看一下。
0: 罗大佑恋曲1990，今天优选1692位，马上回来，我们要揭晓第691位。这个小时呢，我们要揭晓的最后一首歌曲了。这首歌过后，演唱的歌手有说是献给小鬼黄鸿升的，当年是唱给黄鸿升的。
3: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4: 倒数进行中。
5: 优选1000，691。

0: 这首杨丞琳匿名的好友，他就是写给他的初恋的。刚刚有说到哈，因为呢，在初恋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小，我们曾经携手，曾经想过天长地久，而之后才明白，有些承诺只是证明当时的我们真的很相爱。当时的我们太年轻，太多的回忆就让创作者发出了对初恋远远的想念。而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海派甜心的插曲。有听众朋友说，我想起了达浪我的青春，而且你有没有想起这个罗志祥在里头的丑不拉几香菇头。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K 一网 PIE 在 SL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ECP 网张仪在被收弱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下午时分在北部、东部跟西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2。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6: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2: 倒数进行中。
3: 优选1000刚刚排名在691位的杨丞琳匿名的好友，他也算是天后级了齁。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天后的歌。
4: 优选1000 690。

0: 这是孙燕姿《完美的一天》，收录在她的个人专辑《完美的一天》当中，2005年发行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灵感呢，就是来自于她心目中所向往的完美的一天。你的完美的一天跟她有相似之处吗？也祝你今天有一个完美的一天。接下来继续为你倒数排名在689位的这首歌曲，这位是铁肺天后。
1: 优选1000 689

0: 邓紫棋的歌曲《天空没有极限》排名在689位，这首歌曲呢是邓紫棋音乐专辑《启示录》的第14波终极主打歌曲。在踏入30岁的阶段的时候，邓紫棋觉得自己的世界要大放异彩，她的天空没有极限，所以这首歌除了是她对自己的一种期许以外呢，也是她让爱活在自己身体中的信心。那这首歌曲我还邀请了M9 Marginal Youth Singing Choir 参与演唱，来寓意新的一代同样有着无边的未来，天空没有极限。2022年的这首歌曲排名在689位。接下来排名在688位的这首歌曲，它这首歌是这位歌手经历了不同的路程之后做了不同的选择，后来却从来都没有停下脚步。他知道呢，时间会改变很多事情，肯定很多人忘了他，但是肯定也有人记得他，所以这首歌就像是过去他在华语乐坛7年的一个缩影，在发行这首歌曲之前的一个缩影。来，这一首是
1: 优选1698
0: 2017年的歌曲，他暌违7年的华语专辑

0: 李玖哲 Will You Remember Me 排名在688位，这首歌曲有李玖哲对人生的体悟，对他而言呢是问题也是答案哦。而且这首歌曲呢是由本地音乐人黄韵仁连同林彦岑作词还有黄韵仁作曲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7年。马上回来，排名在687位，要为你揭晓的是天后。
1: UFM
0: 好多天后这个小时。请留意 Upper Changi Road North 那里的交通灯失灵了，较早前 ECP 网张仪在 Bayshore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
2: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

0: 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优选一千继续来为你倒数，这已经是进行了第四天的倒数了。今天是星期四，我们今天已经倒数到了700大的歌曲，687位的这一首歌曲，它是一首很深入人心的歌，它里头没有刻意的炫技，也没有很花巧的配乐，就是一把吉他，一把提琴，一种清淡却又不失力度的女声。然后这位歌手是很能唱的，你要他唱高音，要唱狂野，要他唱舞曲，他都 OK。但是呢，这一种需要很安静的聆听的歌，他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优选一千 ，697。
2: 阿妹人质。

0: 好好听。阿妹人质这首歌曲是张惠妹的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作为创作灵感的，这首歌曲也是由黄韵仁本地音乐人作曲的，歌词是冷完美，发行于2006年。那接下来呢，排名在686位到男生有是天王的歌了，刚有很多的天后，现在天王来了。还有有在 Instagram 有一点空的朋友，想要滑手机的话呢，可以上网去 Instagram 那边，我在开启 Live at 星音星音
1: 优选1000 696。

0: 周杰伦的歌曲《心情》。有听众朋友说，哈，我还以为周董会下个星期出来，怎么这两天都慢慢的出来了呢？我们确实是根据投票数的哦，周董的粉丝朋友可能要现在可能努力也有点来不及了，我们就享受好不好？毕竟他有很多的歌曲，对吧？那希望呢，他有很多的歌曲也可以冲高到很高的这个位置。那明年的话呢，也就再接再厉了哦。OK， 刚刚那首歌曲是他的《心情》，排名在686位。说到这个优选一千的倒数呢，有看到听众朋友说，我现在在公园的健身角落听1003终极倒数，然后还有看到听众朋友说，我在格鲁吉亚，因为跟着文宏老大的团，我在格鲁吉亚听优选一千，现在呢那里是清晨6:30了，他们正在去吃早餐的路上啊，这么早去吃早餐了。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4号，今天是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4: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2: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 黄俊荣、 Coca Duo 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1: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4: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3: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5: 记得来哦。
6: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

0: 勾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是1997年发行的歌，
1: 优选一千 695。

0: 哦，有听众朋友说是我那段回不去的青春时光啊，优选一千就是能够带我们进入很多很多段的回忆哦。有听众朋友在丽江玉龙雪山上听着 UFM 1003的优选一千倒数，现在是海拔4506米的山上耶，哇哦！
1: 优选一千 ，684，
0: 这首也是经典。谢谢你成为 UFM 1003的朋友。

0: 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道尽了在生活当中友情的珍贵，也是很多人毕业离校都要感慨万千唱起的歌啊。像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这是我小六的毕业歌曲，好怀念啊。还有听众朋友说，这首歌真的是刚刚的那几首也是哦，今天又是一起大合唱的日子，真的因为能够进入优选一千的歌曲哦，我相信都是在大家心目当中有很重要的位置，不管是重复的响起，然后或者是以前曾经一直听到你连歌词都不用看都会唱的，像刚刚的这一首，所以只会越来越好。 K
1: 曾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
2: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
3: 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
0: 朋友，我们一起倒数，加油加油，好喜欢听你们的歌声哦。
4: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星号今年九月到十二月从新加坡起航，两晚到四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5: 优选一千 800，
6: 期待
5: 773.

0: 709。
1: 渴望你的生活，一无关的是我，开始保持沉默，开始不甘示弱。
2: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0: 倒数进行中。
3: 接下来是女生的 K 歌必点，
0: 优选一千 693。

林忆莲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曲，据说呢一开始他不太愿意唱，因为他觉得有点土。怎么知道呢？他唱了以后就变成了最为流行的情歌之一。然后听众朋友他说，哎呦怎么办，都是经典 K 歌啊，不能够专心工作。但是月尾要到了，要讨论 report 真的是很烦。让我们 UFM103 其他的听众朋友帮你唱出来。

0: 也可以忘记。
1: 哇，这是男生吧，高音。
0: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
1: 天哪，你们是都不用工作吗？这么好，可以大声的 K 歌，刚刚那位朋友一定很羡慕你们。
2: 优选一千 ，692。
1: 接下来这首就比较新了，可能你不太会 K 这首啦，还是其实你会的，我们103听众很厉害的。

0: 这是张启山的《这是你期盼的长大吗》。听众朋友说，为什么你这么快出来？然后有听众朋友说，为什么我有头啊？就是因为你有头，所以张启山的这首歌曲排名在了682位，能够进入优选1000，我觉得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因为过去40年有那么多的歌曲，恭喜张启山排名在682位的《这是你期盼的长大吗》。这首歌曲也非常的有深意，它是描绘了很多离开家乡满怀理想去打拼，最终却要在疲惫还有创伤当中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的心路历程。
1: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2: 一方城市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Split Ends、Cortez、The Killers、Zara Larsson、Goo Goo Dolls、Lana Del Rey、Janet Jackson、Mark Ronson、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城市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3: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4: 倒数进行中。
0: 接下来排名在681位的这首歌曲，歌词很像散文。
5: 优选1000 691。

0: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这首歌曲呢，又让杨乃文以很独特磁性的中低音娓娓的唱出了感性的揭开了爱的篇章。整首歌曲的格局还有意境非常的深厚。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就是重重的呼喊了生命当中最悸动最真实的感念哦。这首歌曲收录于2016年杨乃文的第六张个人音乐专辑离心新力里头排名在681位。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TPE 往 SLE 在 CT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CTE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车多。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2。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7: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哇，优选一千倒数，接下来这一首680位的歌曲马上回来的这一首哦，它是这位香港的歌手加盟宝丽金唱片之后推出的第一张华语专辑，而且凭借这张专辑他一跃成为了四大天王之一。准备好尖叫声还有你的歌声，待会的680位这一首歌曲，英文是它是中文名称了，但是它英文是 Will you be coming tonight。
1: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3: 倒数进行中，
4: 优选一千680

0: 这首啊，就是听众朋友说歌词都在脑海里了，还有朋友都说呢，哦，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每天早上九点我开着1003听优选线的倒数就已经准备好了，已经 report duty 了，跟优选1000一起上班。还有看到听众朋友说呢，当年我第一次认识黎明就是这首歌曲，觉得他好帅呀。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排名在680位，这首歌曲你有投，所以他会在这个位置。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排名在679位的，它是一首合唱曲。如果你刚好附近有这个男同事或女同事的话，可以跟他一起唱。
1: 优选1000 679

两位实力唱将的合作，张惠妹还有萧敬腾的《一眼瞬间》排名在679位。这首歌曲呢，其实哦，当时是一首民意歌曲，因为它是阿妹主演的舞台剧《卡门》里头的歌曲，很多人都很喜爱，唱片公司一直都希望收录这首歌曲在专辑里头，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办法找到适合的男生。就在他们要忍痛放弃的时候，突然间从媒体得知前一阵子爆红的星光大道新人，当时还是新人的萧敬腾，他毕生最大的偶像就是天后张惠妹，那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跟阿妹还有他的经纪人讲，于是阿妹上网就搜寻到了萧敬腾唱歌的影片，一听之下，哇，惊为天人，一眼瞬间的男生非他莫属，于是呢就希望跟萧敬腾合作。当然萧敬腾知道、哦、阿妹要邀请我合唱，简直不敢相信，但是呢他的这个发自内心的热忱、哦、真的是感动了张惠妹，所以就促成

0: 知道、哦、阿妹要邀请我合唱，简直不敢相信。但是呢，她的这个发自内心的热忱哦，真的是感动了张惠妹，所以就促成了两位超级唱将的合作，震撼了歌坛。
1: 优选1000 678。
0: 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翻唱。

0: 欢迎了，这是品冠翻唱的，收录在2004年专辑里头的《爱情不能做比较》。这首歌是翻唱自马来西亚组合 Baby 的原作。那他讲的其实是一个被出卖的爱情经历。品冠在面对这首作品的时候感触也很深，因为歌词内容很契合了他曾经经历过的一段三人故事的情感创伤，就是从电子邮件当中发现感情的背叛啊。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eline Avenue 往 ECP 的方向，在 Upper Changi Road East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2: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更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0: 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接下来要为你揭晓的排名在677位的这一首歌曲，他这一位天后哈，这首歌曲很符合他的率性，而且呢，歌词也传达出了跳脱生活里头沉闷的气息，摆脱束缚，在黎明前夕之前找回灵魂跟自由，向着明天狂奔的率性态度。
1: 优选一千 677。

0: 听众朋友，燕姿，这是他的歌曲《奔》，这是收录在他的2004年发行的《Stephanie》专辑里头。接下来为你揭晓676位的这首歌曲呢，它是这位歌手最爱的作品。虽然他唱过了很多次，但他还是会被自己的这首歌曲所感动。
1: 优选1000 676。

听众朋友纷纷说回忆杀，他说我有投这首歌曲充满着回忆，还有这位听众说感动到我快要忍不住跟着唱了，这些经典歌词都是牢牢的记在脑海里的，是不是我们都老了啊？哇，好多好多朋友发来了这个音频，

0: 音很高哦，这段。
1: 我想你想的好孤寂，我想
2: 你想祝福还答应。
0: 尤其是后面那一句“向天大声喊爱你”，哇，那个 part， 连女生都会觉得有点高哦。邰正宵《想你想的好孤寂》排名在676位，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发行于1994年，这是邰正宵在香港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收录在《千纸鹤》专辑里头。那后来在香港大热之后呢，被唱片公司作为香港版的专辑主打和主打名称重新又推出。
3: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接下来排名在675位为你揭晓的这首歌曲呢，它是2024年的电影的推广曲。唱这首歌的人，他的声音很有穿透力。
1: 优选一千，675。

0: 好好听，听众说我有投这首张韶涵的《暮色回响》，这首歌曲是电影《默杀》的推广曲，原唱是吉星出租。接下来排名在674位的这一首歌曲呢，它是刚刚有说到的一部偶像剧里头的片尾曲。
1: 优选1674。

0: 杨丞琳的《雨爱》这首歌也是她主演的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2010年杨丞琳发布了第五张专辑 Rainy and Love 雨爱，这首歌曲呢就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而且这首歌让我们看到当初那个唱暧昧的小女生在感情拿捏上面的转变，就比较成熟了，也显现出杨丞琳在慢歌诠释上面的进步。
1: Hello， 我是杨丞琳，祝1003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哟呼，
2: 嘿，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视频展，我们不见不散。
4: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5: 倒数进行中。
0: 来来来，再提醒你一下，准备你的歌喉，四大天王之一又来了哦。
6: 优选1000 673。

听众说这是令人心碎的歌曲 Heartbreak Song， 还有听众哇回忆杀，幸好我没有上班可以在家追1003，还有听众朋友说呢，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是在 Canto Disco 广东版的，有30多年了吧，歌神这一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还有听众朋友呢真的是倒背如流啊。

0: 大家都很会唱，歌神张学友的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本来呢这首歌曲一直等不到对的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作曲人是本地音乐人李伟松，他写完这首歌的曲子之后，其实去了很多的唱片公司推荐，还把歌曲弹给唱片公司的人听，可是一直没有人愿意要这首歌曲耶。之后呢，他就到了香港的宝丽金唱片公司，张学友的御用制作人欧丁玉在听了李伟松老师弹了这一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之后，觉得哇，歌曲很不错，于是就立马拍板决定这首歌一定要留给张学友演唱，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听到这么好听的歌曲，收录在1994年张学友发行的专辑这个冬天不太冷当中。
1: 优选1672
0: 天王来了，

0: 周董周杰伦回到过去排名在672位，这首歌曲收录在八度空间专辑里头，是由周杰伦作曲，还有他邀请刘畊宏填词的一首歌曲。刘畊宏在收到邀请之后呢，就以他自己的一段感情经历作为创作背景，很快就写出了歌词的初稿拿给周杰伦看，然后很快的就把他给敲定了。
1: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2: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3: 我们在澳洲。
4: 我在雅加达。
5: 我在墨尔本。
6: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7: JB 达曼伊斯干达。
8: 我在华兴泰国。
9: 尼泊尔的布卡拉。
10: 我在迪沙路。
11: 在大阪
12: 听优选一千。
1: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听众说非常期待10月3号的倒数，那这几天呢，我们就让我们的心情沉浸在倒数的氛围里头，10月3号一起更加的嗨起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排名在671位的这首，展现了歌手32阶的超广音域。
1: 优选一千 671。

好厉害，超高难度耶，这首曹格 Superwoman。 其实呢，曹格从小就很喜欢这首歌曲的原曲了，你有听过吗？这是 Karin Y 所唱的原曲 Superwoman。

0: 好好听，他凭借这首歌曲一举夺得1989年的全美节奏蓝调榜冠军。那后来呢，王菲其实也有翻唱过这首 Karen White 的 Superwoman， 但是他翻唱成了粤语版，就是重新填词，他的粤语版的歌名叫做多得你。啊，你听广东话，你讲广东话会比较有感觉啦。在之后呢，曹格就翻唱了华语版的这一首 Superwoman， 好好听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SLE 网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以及 PIE 网张仪在 BKE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夜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两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6: UFM

0: 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优选一千继续来为你倒数。听众朋友说一边在做手工一边听1003，还有这位听众朋友，我一边做月饼一边在听优选一千，现在是午餐时间，也欢迎你一边吃着午餐一边让耳朵好好的享受优选一千的好歌。接下来这个小时为你倒数排名在670位一直到661位的歌曲，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它的歌名一个字，然后也是我觉得哈，要感谢听众朋友做我们 UFM 1003的这个字。
1: 优选1000 670

0: 很动人的一首歌，还有动人的歌声，这是黄小琥2009年的作品《伴》，排名在670位。这首歌曲的歌词里头，嘴巴上彼此嫌麻烦，眼神中关怀那么满，没说爱却早已认定一辈子的伴。真的，很多时候呢，真正的爱不需要每天都说出口，不需要每天都甜甜蜜蜜，但是就是藏在心里面的。生活当中应该很多朋友都会被这首歌曲所打动。接下来这首歌曲的演唱人，我也好喜欢他真诚的歌声，然后他唱的歌曲就是他的歌声就会打动你就对了。
1: 优选1669，
0: 这首歌发行于1989年。

0: 好好听，赵传，我终于失去了你。
1: 哈哈，我终于失去了你。
2: 啊，我终于失去了你。
3: 啊，我终于失去了你。
0: 大家都会唱很熟悉的歌曲哦。你们在啊哈的时候，突然间让我想起另外一首也很经典的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以前的歌都喜欢啊哈吼。刚刚这首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呢，哎，来讲一下，它是由李宗盛这位音乐人所创作的。那他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想说哈，当时赵传正处于音乐生涯上面的上升期，还有巅峰状态，于是他就假想创作了一个当一个人达到事业巅峰的时候，女朋友却离他而去的故事。接下来排名在688位为你揭晓的这首歌是这位歌手很喜欢的城市，
4: 优选1668。

0: 听众朋友说成都好好听，这首歌曲真的是很完美的体现了成都那种慢悠悠又很有人情味还有生活气息的感觉哦。赵雷成都排名在668位，马上回来继续为你倒数优选1000排名在667位的歌曲，它的歌词取材自一个世界奇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PIE 大市之后第一和第五条车道尽量避免，因为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倒数进行中。
4: 优选1000 667

0: 飞儿乐团《月牙湾》，听众说我的月牙湾，还有这位听众说 My Favorite Song， 还有看到听众朋友发来的音频哦，在唱这首歌曲。2007年的这一首《月牙湾》由阿庆作曲，谢友慧还有易家扬作词，歌词就是取材自当时即将消失的世界奇景敦煌月牙湾。那这个易家扬资深的创作人易家扬老师呢，就很巧妙的运用这个奇景来比喻即将消失的爱情，鼓励大家勇敢的去追寻真爱，努力保存心里面美好回忆的同时，也要用同样的心情来保护美丽的地球。那这首歌曲可能因为当时也引起了一定的回响。那敦煌市其实在2000年开始就通过节水补水饮水等等的方式给月牙泉补水，2007年初又启动了很大的资金去做一个治理工作，它的水位目前啦，据说月牙泉的水位得到稳定并且逐步的提升，而且同时呢，敦煌市也推行了禁止开荒打井移民的三禁政策，所以到目前为止这场全力拯救沙海明珠的行动算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暂时还不用担心它会消失。
1: 优选一千 666，
0: 哇哇，嗨歌来了。

0: 杨培安，我相信听众朋友说 My Motivation Song， 还有这位他说呢，这是很激励人心的一首，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杨培安这首歌曲排名在666位。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4号，今天是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

0: 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接下来排名在665位的这首歌曲，它原本创作时候的名字，歌名叫做《你说这次是真的》。
1: 优选一千，665。

0: 听众说我要躲进厕所唱，还有听众喊光熙，这首歌我爱它是下一站幸福的主题曲，叮当所演唱，排名在665位。他原本的版本呢是作曲人陈威全在2007年的时候因为远距离恋爱受挫一夜之间写出来的，原本是带有 R&B 和声的曲风，还有刚刚说到这首歌的原名原本叫做你说这次是真的，而因为这部剧集下一站幸福吴建豪安宇轩搭档主演的这部电视剧就让这首歌曲呢也是大红大紫啊。接下来排名在664位的这一首歌曲演唱人，哎呦，这是刚刚还没有出现过的四大天王之一，
1: 优选一千
0: ,664。这个小时，这个时段好多四大天王。

0: 哇仔，刘德华的来生缘排名在664位。听众朋友说，这是我认识刘德华的第一首歌曲啊。
1: 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是自己。
0: 哎呦，听起来就很痛，好难过。这首来生缘是它其实本来呢是有粤语版的，粤语版是一起走过的日子，那之后呢就变成了也有一个华语的版本，发行于1991年，也是至今很多人还会唱的刘德华的经典情歌之一。
2: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3: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2: 这么方便？
3: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2: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3: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4: 优选1000 752。

0: 740。
1: 你的眼神芬芳的春秋，凝着许多记忆的深幽，我是未曾醉过的温柔。
2: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3: 倒数进行中。
4: 刚刚我们从非常经典的歌曲然后跳回到了近几年，接下来这首歌曲排名在663位，发行于2024年，
3: 优选一千 663。

0: Penny 双生火焰这首歌曲的概念呢，起源于疫情之间，因为他对心理学、量子力学还有内观等等产生好奇心，那其中身心灵领域相关的双生火焰这个词就让他觉得很有意思，进一步理解之后创作了同名歌曲。双生，生命的生，他也有一个谐音，就是双生声音的声。因为身为创作者的他赋予同样的歌曲但是不同的生命，就形成了双生火焰，排名在663位。接下来排名在662位的这一首歌曲呢，原本天后拿到这首歌 demo 的时候觉得这首歌太甜了，不适合我。
1: 优选1662

0: 王菲的《玄牧》这一首歌曲呢，她本来拿到 demo 的时候觉得歌曲很好，但是太甜了，不太适合自己演唱。后来唱片公司的人找来了杨明学重新填词，王菲才接受了这一首歌曲，所以这首《玄牧》才可以被大家听到。而且呢，今年排名在662位，词曲是袁惟仁和杨明学。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你找爱情是你要找对感觉的那个，还是你要找合适的那个？
4: 一个是你知道你跟他很合适，第二个是你说不出为什么你就
3: 很喜
4: 欢
3: 他。你看，果然是谈过恋爱的。
5: 可是你这样问，
3: 谈
5: 过恋爱的，我问你
4: 谁没谈过恋爱？
3: 谈过多段恋爱的
4: 也没有很多。
5: 对对，
6: 两个都不选
4: 啊，
6: 然后继续等等一个又合适又强烈的。
5: 梅姐拳头收起来，
3: 你会玩问答题的嘞，
4: 而且
3: 我都跟你讲。叫你选边
7: 了。其实我觉得起初选择感觉对的人也未必能够给你幸福的人、
4: okay.
7: 婚姻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人也是一样。
3: 我们也懂
4: 了。当然就两个人在一起之后还是要看两个人的造化、
3: 这讲到底就是缘分嘛。
5: 还可以讲一些
3: 跟着感觉走，让我带着我、
5: 祝福大家，
3: 祝福大家啦，
4: 大家要甜甜蜜蜜，
3: 对，能够找到一个很适合自己又很有 feel 很有感觉的另外一半，但我们以后不再问这样的问题。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8: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星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9: 倒数进行中。
0: 接下来为你倒数优选1000，我的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排名在661位的这一首歌曲呢，原本刚刚说到王菲原本不要唱玄牧，然后这一首歌曲也是这位歌手原本不太愿意唱的，因为嫌他太土了。
9: 优选1000 661。

0: 周华健大哥的《爱相随》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1995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而且呢，他还荣登过第二届华语音乐榜中榜 Channel V 中文 Top 20 榜中榜的歌曲奖，而这张专辑的年度销量也是全亚洲突破300万张的，光是台湾呢就销售了破100万张那么多，你是不是有跟着一起任纷飞，爱相随，哪怕他用一生去追，接下来继续追优选1000的好歌，下个小时由鱼鳞接棒。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PIE 大事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PIE 张仪，请你避免使用第五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为了加强新加坡在发生粮食供应中断时的准备和应变能力，新加坡食品局星期三展开预演，确保储备粮食供应输送畅通，以保障公众能顺利在零售门市购得食品。食品局星期三发文告说，这项演练让食品局和业界伙伴得以验证应急预案，进一步加强各方应对潜在供应中断的整体准备能力。从2028年7月1号起，员工人数超过200人的组织需要有至少一名取得人力资源专才学会认证的人力资源专才，认证需属于专业人士或以上等级，以进一步推动专业化，协助雇主打造更进步的工作场所和提供优质工作。去年2月成立的人力资本能力发展劳资政工作小组今天发布报告，提出五大建议加强我国人力资本能力。工作小组提出的另外四项建议包括，已在去年10月推出的新加坡职场进阶指数，协助企业把人才能力纳入增长策略，善用人工智能，推动以人为本的工作转型及发展未来的团队主管。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1:04 UFM 1003，你好，我是于琳。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今天的午餐吃得快乐吗？开心吗？幸福吗？有这么好听的歌曲陪伴着我们。而且呢，最近因为快要中秋节了嘛，所以刚刚我就吃了一点月饼，今天吃得很饱，吃得饱饱了，有力气就可以唱歌了，对不对？
4: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5: 倒数进行中。
3: 继续给你公布第660位还659位的这两首歌，他们的原曲呢都是韩文歌。那接下来马上要出现的这个组合呢，是带给大家能量的一个组合。
6: 优选1000 660。

0: 品冠和梁静茹所合唱的《明明很爱你》，这首歌曲的原曲是 Cool 这个韩国团体的 OTIF 的一首歌，作词人是姚若龙。之前还给你听到 Energy 的 More Than Words， 这首歌曲的原曲呢也是一首韩语歌，是 Cha Ho Young 他所填谱曲的，作词人是 Energy。是的，歌词是他们自己写的，收录在他们的专辑 Energy Come On 里头。哇塞，方面看到听众朋友说，云林这首歌曲他有投，去年排名874，说的是明明很爱你这首歌。刚刚也有听众朋友说 Energy 是他投的歌曲，这首他投的歌曲已经出来了，你就把优选音间想象成一个大型的 K 歌现场就好了。你知道我们去 KTV 的时候啊，会点唱我们自己喜欢的歌嘛，如果刚好你喜欢的歌出来了，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跟我说，玉玲我的歌，我就知道说是你投的 OK。 因为我现在发现越来越多听众朋友啊，他们投的歌曲已经出来了，对不对？应该出现了啦，因为时间不早了，现在已经是658位了耶。
1: 优选一千 658，
0: 这首歌曲是改编自一首日语歌曲，刚不久前才播了他的歌，对不对？有听众朋友说听到他的歌声还是非常的想他，黄宏生小鬼61分之1，优选1658位的歌。

0: 黄鸿升六十亿分之一，优选一千第658位的歌。有听众说，当时世界人口60亿，现在都已经83亿了。其实这首歌曲推出之前呢、我们的人口就已经超越了70亿了。那这首歌呢，是改编自日本歌手九州男的歌。最初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本来就是60亿分之一，但因为世界人口超越70亿嘛，他们后来其实有修订过，然后给他一个新的，叫做70亿分之一。可是在后来考虑到原作者的原意之后，又改回60亿分之一，所以是故意的。他们当时已经知道说世界人口已经超越了70亿，现在都已经到83亿了嘛，对不对？世界人那么多，但是我们还记得他。有刚刚听众朋友说还是非常的想念他，相信现在他知道他的歌曲还在榜上的话，他一定很高兴大家都还记得他，是不是？世界那么多人，我觉得对一个歌手来讲啊，当我不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能留一些什么东西给这个世界？如果他知道说大家都还记得他，都还记得他的歌曲，我觉得就是对歌者一个很大的荣幸了，对不对？所以只要有人还记着你，你就继续活在他们的心中。今天我们优选一千658位的歌，60亿分之一是由黄鸿升小鬼所演唱的。等会儿在资讯之后继续给你公布657位的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关心路上朋友 BK1 朝 PR1 在 KJ1 之后有道路工程，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2: 今年

0: 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下午1:20，你好，我是于琳，继续给你一起来倒数优选一千，马上给你听到第657位的这首歌曲啊，这是他历年来最畅销的单曲，也是他当时离开旧东家之后的一首歌，之后第656位的歌也是和再见有关系的。
1: 优选一千657。
2: 我记得这首歌曲当时啊，哇，红遍大街小巷，而且朋友之间很喜欢唱这首歌。伍思凯分享一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曲，不看歌词，你应该也会唱吧？是你的歌吗？

0: 伍思凯优选1657位的歌分享，听众说分享是他小六毕业歌回忆杀。另外一位听众说记得小学的时候有唱分享这首歌，也有听众说 Yeah my song， 是不是真的让你回想起小学的时候你的同学，那可能也是你的中学同学，如果刚好听到这首歌曲刚好想起他们，不妨打个电话给他们啊，联络一下说哎，那天我听优选1000的时候想起你了，出来吃个饭嘞。
1: 优选1000 656，
0: 好久不见的朋友再见，感觉就不一样了。邓紫棋的歌

上一季979位的歌，这一季晋升到656位，这是邓紫棋的《再见》，优选1000。当然呢，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伍思凯的分享，也是657位的歌。1993年，伍思凯在和可登唱片约满之后呢，陈富明看出伍思凯有点犹豫了，所以就直言说，只要你有更好的未来，就尽量去做。让伍思凯很感动，所以他加入了点将唱片第一张专辑《最爱是你》中的分享，就是来感念陈富明一路以来对他的提携还有照顾。但是呢，这首歌曲呢，也就变成了很多听众朋友他们跟朋友之间的一个主题曲，对不对？因为他就是在谈友谊啊。然后有听众朋友说会让他联想起他小学时期很多的一些回忆，而且有听众朋友说，当然啦，这首歌曲不用看歌词也会唱。

0: 痛，
1: 有男生版本也有女生版本的。
0: 生活独自养幼稚，听我人生深感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3: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9月24号，星期四。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6: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4: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黄俊荣、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3: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6: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4: 另外，上网 UFM 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5: 终极大叔，我们不见不散，
6: 记得来哦。
7: 我是 Cindy 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下午1:32了 UFM 1003，你好，我是雨林，继续给你公布优选一千的成绩。刚刚有一些歌曲呢，让人回想了他们的小学记忆，怎么样？会不会让你觉得想要打一通电话啊，或者是发一个讯息啊，说要不要再见个面啊？但是呢，其实呢，说到再见呢、啊，你也可以跟我们在优选一千，我们生日当天再见啊，10月3号，我们99见一次面，对不对？而且10月3号是我们电台的生日，记得我们今年几岁吗？我们今年25岁了，年轻嘞。所以呢，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感受这份年轻活力，当然还有倒数15大歌曲，记得10月3号来 Vivo City Amphitheater， 它是在3楼，就是那个户外广场那边。有听众朋友说，我应该几点到啊？看你啦，我们的这个户外演出是在6点钟开始，傍晚啊，6点开始。那这个倒数呢，是从7点钟开始。继续给你公布第655位的这首歌曲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第654位，她是女演员。两首歌曲呢，都是同一位作曲人。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3: 优选一千 ,655.

0: Karen 孟文蔚优选1654位的歌，慢慢喜欢你。有听众说 So Romantic 的一首歌，有听众说 It's my song。 是的，你的歌曲出现了吗？你投的歌曲出现了吗？有听众说他喜欢的很多歌曲都已经出现了，他投了很多歌啦。之前呢也给你听到了荣浩的不将就，优选1000第655位的歌。但是呢其实也看到了这位听众说于琳他投的23首歌曲目前只有一首出现哦，是不是会有很多首歌不会在1000首歌曲里面呢？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其实我现在也只能看到今天的这个榜单，所以我无法预测说你喜欢你投的那个歌有没有在1000大以内。当然先说一下慢慢喜欢你这首歌曲2018年的歌，词曲创作人就是李荣浩。孟文蔚这是由由荒锦十一牵线认识了李荣浩，因为李荣浩2017年的时候在红磡体育馆举办了有理想世界巡演的时候呢，孟文蔚就向他邀歌，歌曲乍听之下很轻松，但实际上具有比较大的演唱难度，特别是副歌部分。你有试着跟唱这首歌对不对？有头的朋友他中间那个部分副歌部分，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我把给我给你，每个句子呢都有很长的时间才能换气，但每次换气却只不到 0.1 秒的时间，所以需要很强大的肺活量你才可以演唱这么抒情的一首歌。所以它听起来很浪漫，但是唱起来非常不容易唱的一首歌啊，你有空你可以试试看。那不将就呢是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何以笙箫默》啦，刚刚有听众朋友猜到了。李荣浩和黄伟文是依据电影的核心台词，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就结合了电影中何以笙还有这赵默笙不将就的爱情态度，还有我们之间美好的这个爱情童话。接下来继续公布653位的歌了，
1: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2: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1000，
3: 我们在澳洲，
4: 我在雅加达，
5: 我在墨尔本，
6: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7: 吉米达曼伊斯干达，
8: 我在华兴泰国，
9: 尼泊尔的布卡拉，
10: 我在迪沙路，
11: 在大阪
12: 听优选1000。
1: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1000，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1000是由诚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诚春农场新鲜一生。
1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3: 下午1:45了，这首歌曲呢，它巧妙的融合了另外一首歌。
4: 优选一千 ，653。
3: 你知道是什么歌吗？优选一千第653位，彭佳慧所演唱的《旧梦》。

0: 中。有听众朋友答对了，《旧梦》这首歌曲融合了另外一首歌曲叫《落花流水》，原唱人是叶枫，他是引用翻唱。这首歌曲呢，隔年在第八届金曲奖上获得了最佳新人奖，他也以这首歌曲呢拿下了最佳作曲人奖，是李正帆作曲的啊。优选1653位的歌曲，彭佳慧《旧梦》。说到《旧梦》，接下来这首歌曲啊，这位歌手他们的歌迷每年都会让我们惊叹。
1: 优选1652，
0: 听这个过门，你认识这首歌吗？你知道这首歌吗？王杰收录在他第12张个人专辑里头，也是他第8张华语专辑《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

0: 忆记是在810位的一首歌，王杰《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这一季上升652位。有听众说太开心了，他已经很满足了，太爱他了 ，OMG！ 啊，另外一位听众说好出卖年龄啊，果然是金曲。不用害怕出卖年龄，因为它会晋升，它会进步，就代表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歌啊。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也是翻唱自德国重金属乐队 Bonfire 的 You Make Me Feel。 王杰的歌迷真的让我们 feel 很感动，过了那么长的时间呢，从来没有忘记他，每年都很努力投他的歌。
1: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星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3: 倒数进行中。
0: 有听众说王杰的那群人，他讲的啊，每次1003倒数现场一定会来 support， 是的，就好像接下来这首歌曲的其中一位一样。
4: 优选1000 651

0: 831任贤齐，五月天阿信，干啦干啦，又选1651位的歌。听众说有五月天的第一首歌曲出现了啊，然后另外一位说朋友就说五月天你不要再出现了，不要给播合唱合唱 OK， 不要紧张，他们的歌还没有出现，会不会继续出现呢？我也不知道，等会儿继续留意收听 OK。 也有听众朋友说，哇、哦，五月天一首歌曲好了，不要再出来了啊！当然呢，其实这首歌曲是在651位的歌，由李贤普作词作曲，831主唱阿普就认为自己的乐队呢一路走来一直得到了很多好朋友的支持还有帮助，所以一直想要写一首和好朋友一起唱的歌。在给阿信听了这首歌曲 demo 之后，两人就决定合唱。在录制前呢，阿信又邀请了任贤齐，任贤齐听过了 demo 之后就立刻决定要加入一起演唱这首歌。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演唱 Top 15 就前15名的歌曲，记得是在10月3号哦， Vivo City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P1 朝大市方向在帕雷巴若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特别注意，看到其他及时消息你也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在下午时分，北部、东部、西部都有可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下午2:02了，如果你顾着听歌，还没来得及去吃午餐，这个时候提醒你2:02了，吃饭的时候啦。还没有吃饭，赶快去吃饭。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有听众朋友问我说：“玉令，在哪里？10月3号哪里 ？”OK， 就是我们倒数当天，对吗？我们10月3号是我们庆生之日，我们今年25岁。麻烦你看到我们的时候也跟我们说一声 Happy Birthday 好不好，除了倒数之外不要只关心你的1000块。每次听众朋友看到我们的时候，第一名是不是第一名是不是那首，不要这样，那天我们生日跟我们说 Happy Birthday OK。 优选1000跨时代歌曲排行榜，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锁定 UFM1003， 你也可以上网 UFM1003.SG 查看最新的成绩，我们每天都会更新。那优选1000的终极倒数呢，是在10月3号星期六 Vivo City Amphitheater， 就怡丰城3楼的露天剧场，傍晚6点我们就有一个优选1000日落音音乐派对率先登场。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听众朋友会早一点到嘛，怕你就是在那边干等，所以呢特别邀请了本地歌手 Olivia Ong、 Amsden、 黄俊荣、 Coca Duo 双节奏，带来精彩的演出。傍晚7点优选10002026终极倒数，就和我们一起揭晓最终的15大歌曲。这个时候在听歌的当会儿，你要不要闲下来哦，可以记录一下哪一些歌曲已经出现了。因为呢，今年也是有这个冠军预测游戏，让你有机会赢取1000元的现金奖。过去几届呢，其实都有听众朋友很厉害，其实猜对了冠军歌，没有每一届都猜对了，但是呢，猜对了好几届，私底下的时候就会走过来跟我们说：“哎呀，我今年猜到嘞，可是没有选到他。”所以呢，我们的节目应该是到晚上8点半左右啊。如果你有预测冠军的话，留到最后 OK， 看看得奖的会不会是你，希望会是你啦。如果你每一年都在猜，每一年都对的话，希望今年会是你咯。更多详情你可以在我们揭晓第500首歌曲的时候我们会公布详情啊，请你尽情留意。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场地赞助是 Vivo City。 接下来继续给你公布优选1000第650位的歌，刚刚五月天的阿信已经出现了嘛，是合唱曲，但是歌迷已经开始在紧张了，然后有听众朋友可以非常的理解体恤你的心情，他就发了讯息进来安慰五月天的歌迷说：“哎呀，五月天还有很多首歌曲，安心啦。”接下来第650位的这首歌，歌手呢，歌迷也是很多的。歌名虽然带有点对晴天的温柔期许，但是它的旋律还有歌词是不一样的。之后呢，第649位的歌曲《傻瓜》是一种美德。
3: 优选1000 650。

0: 有听众说，这首歌曲这么快就出来了，周深优选一千650位的歌曲《等晴天》，但是你知道这首歌曲上一季没有进榜吗？他一口气飙升到650位，你知道周深的歌迷有多了不起吗？
1: 优选一千649，
0: 这首歌曲也很了不起。哇，刚已经有听众朋友猜对了。这个过门一听就知道是什么的歌吧，就是苏慧伦所演唱的《傻瓜》，优选1649位的歌。

0: 苏慧伦的傻瓜，有听众朋友说，可惜他现在在 office， 不然他会跟着一起跳起舞。现在在 office， 然后内伤的非常辛苦的朋友，记得10月3号一起来跟我们大合唱哦。因为我知道，就是听到你喜欢的歌曲，你支持的歌曲在榜上的时候，你又唱不出来的那种辛苦，所以10月3号刚好是星期六，你应该不用上班，对不对？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嗨啊！优选一间，刚刚听到649位的歌曲，苏慧伦的《傻瓜》，作词人是许常德，作曲是 Padres。这首歌曲呢，是他的所属同名专辑《Lemon Tree》鸭子之后的变身三部曲收官之作。那之前听到650位的歌曲，《等晴天》周深的歌。是今年才刚推出的歌曲，有他的歌迷就说这首歌曲太早出现了啦，可是表现非常好哎，一进榜就到了650位。作词人是黄依依、夏伟淳，作曲人是夏伟淳。这个文案也写说，真正的晴天并非等来一个不会离开的人，而是某天能够平静的回望那段雨季，释怀的说出你至少曾经拥有。然而继续给你公布648位的这首歌曲呢，整首歌曲是以 AI 的第一人视角去观察模仿人类，渴望拥有人类的爱和痛感。但是 AI 啊，真的可以爱人吗？
1: 优选一千 648。
0: 现在你看到新闻内容啊，就说有一些人他们真的和这个 AI 创作出来的所谓的人谈恋爱甚至结婚，但是 AI 真的能有感情吗？真的可以爱人吗？这是薛之谦的歌曲《爱》。

0: 薛之谦这是他在歌名和歌词的设计上玩了一个谐音梗，拼音的爱还有英文缩写的 AI 人工智能同音嘛。作词人是薛之谦，作曲人是薛之谦、周以立。优选一间第648位的歌，薛之谦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你 ，KJ 一朝 PR 一在 PR 一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CT 一朝 AY 一在 PR 一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3: 倒数进行中。
0: 下午2:20了，优选一千，你好，是云林，现在在给你公布优选一千的倒数成绩。刚刚已经听到648位的歌曲了，现在继续公布647位，还有646位的歌。647位又是一首熟悉的歌曲，描述朋友之间在面对分离的时候的淡淡感伤啊。这首应该又是另外一首不用看歌词也唱得出来的歌，而且巧的是呢，这首歌曲是他们在解散之前唱的歌，唱了这首歌曲之后就解散了。之后呢，第646位这首歌曲当年是和他的同门好友，他们是同一间公司嘛，周杰伦所谱的曲。
1: 优选一千 ,647。
0: 无印良品他们解散前演唱的一首非常有意义的歌，今天有好几首就是跟朋友友谊有关系的歌曲，647位的歌曲《朋友》。

0: 整令蔡依林说爱你，优选1646位的歌。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啊，他的同门或者是好友周杰伦谱曲，也是双 J 合作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优选1646位的歌，647位的歌曲呢，则是无印良品的朋友，是陈小霞的温切创作，描述朋友之间的深厚友谊。在面对分离的时候的那种感伤，有听众朋友说他现在在桂林收听 UFM， 很高兴刚收听就听到了无印良品的歌。还有另外一位听众很搞笑，他说 OMG， 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听到无印良品的这首歌，而且他还记得歌词，没有失智症。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说哦，这首歌曲还记得诶，他以前他的印度籍女友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就是他们跟他解释这个歌词在唱什么之后，他就是在毕业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学唱这首歌，已经20多年前的歌了，相信那个 girlfriend 应该现在已经变 ex-girlfriend 了，对不对？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24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般的韩国。
3: 我们会去滑雪，所以呢，我们这次去的滑雪场呢，它的名称叫永平。韩国有13家滑雪场，其中规模最大的滑雪场，2018年曾经在这里有举办过世界 Winter Olympic 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不是睡一个晚上，是睡两个晚上，然后所有的滑雪器材。equipment 包括雪衣、雪裤，包括手套都有曾兄弟来提供。晚餐就在这里会举办 gala dinner。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

0: 下午两点半了 UFM 1003，现在给你倒数的就是我们优选一千的成绩，已经播出你喜欢的歌了吗？
1: 惊喜关于爱情，过去没有意想的结局，那天起

0: 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是的，不要害羞，你在跟唱的时候呢，把你的音频发进来，我爱听。而且叫你发音频进来是有理由的。什么理由你之后可能就会知道了。当然呢，这个时候继续给你公布优选一千第645位还有644位的歌曲。哇、645位的这首歌，这张专辑算是他送给世界的最后一份礼物。我很喜欢这位歌手的歌曲。之后呢，第644位，常常有人拿这首歌曲来当我的名字的谐音梗。
1: 优选一千，645。

还是去热带雨林优选一千第644位的歌，已经有听众朋友猜到是这首歌，有听众说有头这首很喜欢他，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就说这首歌曲是他听的 SHE 的第一首歌，还有我投的歌曲来了，这是我的歌，不只是你的歌，也是很多人的歌，现在我有很多 SHE 跑出来。

0: 你。
1: 哎，这位听众，你歌声好好听哦，真的 SHE 耶。
0: 色摇晃树影，穿梭在热带雨林，你离去的原因从来不说明。
1: 我都说有 SHE 了吗？还有第三位。
0: 说在了大雨林，你离去的原因从来不说明。
1: 大合唱，大合唱，是的，碰到你熟悉的歌曲的时候，不要害羞，可以发一个音频进来，唱给我听，唱给我们听。热带雨林呢，是 SHE 第一次演唱周杰伦创作的歌。其实唱片公司原本打算将这首歌曲让 Ella 唱的，只有 Ella。那 Selina 和 Hebe 在旁边和声，所以将歌声的 key 降到 Ella 舒服的比较低的那个 key。 不过进了录音室之后，就发现 Selina 还有 Hebe 他们唱低音有不同的感觉，也是唱惯高音的他们一个不同的尝试，所以呢，热带雨林后来就变成了三人合唱版，所以你听到的才是这个三人合唱版。但是我们因为可熟悉了这个三人合唱版了，你就没有办法想象没有他们三个人唱那个版本，对不对？之前还听到第645位方大同的《才23》，是由方大同创作词曲，《才23》是反思了时间的流逝，强调了衰老的必然性，人生旅程中所学到的人生道理。有听众朋友说很想念他，谢谢方大同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歌曲。23啊，这个名次可以啦，很想念他。他头的歌曲来了，才23。谢谢大同的歌，谢谢你送给我们那么好听的歌。
2: 优选1000 800。
3: 期待，期待你发现我的爱，无所不在，我自然而然的关怀。
2: 773。

0: 709。
1: 渴望们的生活，义无关的是我，开始保持沉默，开始不更失落。
2: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3: 倒数进行中。
4: 下午2:42，有听众朋友说他憋出内伤了，好想唱哦。
5: 优选一千643，
4: 这首歌曲是你的歌吗？我张敬轩 My Way， 另外一首熟悉的歌曲，会唱的朋友，有头的朋友，你的时间来啦，一起大合唱。

0: 我希望他最后这一句 I'll find my way。 张敬轩优选1643位的 My Way 上升了204位哦，
1: 优选1642。
0: 接下来又是一首 K 歌，这首歌曲你会唱吗？你有头吗？有听众朋友说我的歌我的歌我的歌，

0: 张信哲做你的男人，优选一间642位的歌，作词人是何启宏、陈台正，作曲人是陈台正，浪漫求婚必点的一首歌。之前还给你听到张敬轩643位的歌曲 My Way。 其实张敬轩最初创作的版本，它旋律是比较快的，后来改成了现在你所听到的这个中快版。 My Way 说的是一个从出生时家人的期待，到长大后找到他自己的生活道路的一首歌曲，也算是他自己的一个人生故事。有听众朋友说非常喜欢这首歌，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曲。他说断点他也很喜欢，但断点已经出现了。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 Really enjoy U1000， 他从大市开车到 Tampines 唱个不停， singing non-stop， 也祝你开车愉快啦。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就说，于林啊，他关注倒数有几年了，每次都想要把倒数的时段9点到7点1000首歌曲全都给他录下来，然后呢再每天重放一整年到下一个倒数，陪伴工作慢慢听。你不用这样难，不用这么大费周章。因为呢现在有很多那些网上的那串流平台啊什么之类的，有听众朋友放进 Spotify 歌单，从那里播就可以了，你可以试试看。我们就是在公布所有的歌曲之后，应该也会有自己的完整的版本，所以你需要这种 playlist 的话啊，你之后也可以跟我们要。但是呢现在已经不是需要像以前这样子啊，哇，听到 radio 的歌你喜欢的时候把它录下来，不用这样 manual 了啦。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你找爱情是你要找对感觉的那个，还是你要找合适的那个？
4: 一个是你知道你跟他很合适，
5: okay, okay.
4: 第二个是你说不出为什么你就
3: 很喜欢他、
4: 欸
3: 啊、你看果然是谈过恋爱的人。
5: okay, 可是你这样问谈过恋爱的，我问
4: 谁没谈过恋爱，
3: 谈过多段恋爱的人
4: 也没有很多。
5: 对对，
6: 两个都不选
4: 啊，
6: 然后继续等等一个又合适又强烈的。
5: 没写拳头收起来，
3: 你会玩问答题的嘞。
4: 而且
3: 我都跟你讲，叫你选边了。
7: 其实我觉得，起初选择感觉对的人，也未必能够给你幸福的人。
4: Okay.
7: 婚姻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人也是一样。
3: 我们也懂
4: 了。这当然，就两个人在一起之后，还是要看两个人的造化。
3: 啊、对，讲到底就是缘分嘛。
5: 还可以讲一些。
3: 跟着感觉。走，让我带着我。
4: 祝福大家，
3: 祝福大家啦！
4: 大家要甜甜蜜蜜，
3: 对，能够找到一个很适合自己又很有 feel、很有感觉的另外一半。但我们以后不再问这样的问题。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8: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9: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8: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9: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8: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10: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11: UFM 1003，25岁了，生日快乐。我从小看文红，从少年走入了大叔，所以我是从小看他长大的。希望每个人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12: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3: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14: 倒数进行中。
0: 有听众说，于林每次听到张信哲那首歌曲都觉得很好笑，因为虽然歌词说做你的男人24个小时不睡觉，好像很浪漫这样，可是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啊，会暴毙啊。你的 MBTI 是不是 T？ 你是不是 T？ 但继续给你公布641位的这首歌曲。这位作词人呢，他只花了40分钟的时间写出了这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而且呢有听众朋友会踢踏舞吗？
2: 优选一千 ,641。
0: 会的话，方便的话，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一起跳起来。孙燕姿绿光。

0: 孙燕姿绿光优选1641位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PR1 朝大势方向，在排雷巴肉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 TP1 朝 SLE， 在 SLE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下午时分北部、东部、西部都有可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供货商将生肉、蔬菜堆放在食阁外，引来乌鸦啄食，有公众担忧食品卫生安全。杂菜饭摊贩指来不及收入店内，已将食材丢弃。热心读者赵女士告诉《新民日报》，星期一早上7点多，她经过位于玉郎溪先驱广场的口福食阁，惊见一只乌鸦在啄食放在食阁外的生肉。新加坡食品局回复《新民日报》询问时指出，目前正在跟进此事。食品局指出，调查和搜证过程中会向提供反馈的公众进一步了解详情，若取得足够的证据，不排除采取执法行动。66岁的德士司机在送客到目的地之后，下车准备替对方搬运行李，岂料疑因为忘记挂挡，刚跨出一脚，德士便向前移动，敞开的车门直撞停在路旁的罗里，导致他被夹在车门与车身之间，伤重身亡。这起致命意外发生在去年2月24号午夜12点49分，地点是惹兰误杀 The Nobel Hotel 前。警方展开全岛执法行动，259名男女正在接受与诈骗案相关的调查。新加坡警察部队星期四发文告指出，警方网络指挥处和7个警区的警员于9月10号到9月23号展开为期2周的执法行动，共有181名男性和78名女性正在协助调查。这批年龄介于16岁到82岁的男女，涉嫌在诈骗活动中充当诈骗分子或前罗。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下午3:03，你好，我是雨玲。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哇塞，旁边有听众说：“哎呦，他在 MRT 车厢里头嘞，怎么样唱？你小小声唱，应该没有人会讲什么吧？小小声咯，就是。”这样子，你知道我们在优选一间期间，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说，就是在办公室里头听的时候会很内伤，因为你不能唱出来，人家会把你当神经病，所以呢他们就会在终极倒数的时候呢特地拿假。但是呢今年我们10月3号是我们庆生之日，刚好落在礼拜六，你不用这么内伤，除非你礼拜六也需要工作啦。但是我们是晚上嘞，我们是6点钟、7点钟这样子才开始，晚上应该不需要，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放心过来咯，跟我们一起大合唱。那优选一些有这样子的魅力，也是因为啊，我觉得就是它有点像在点歌这样，你去 KTV 的时候点歌，对不对？点到你喜欢的歌曲的时候，你当然想要一起唱啦。这些都是我们听众朋友就是亲自投选的歌曲，所以你就发现呢，越到前面越熟悉的歌曲慢慢都出现了。虽然呢有很多听众朋友现在暗暗窃喜当中说，还好啊，我喜欢的歌还没有出现啊，林俊杰你给我忍一下，五月天你不要出来鸡婆。就很多歌迷党就非常的紧张，每听到一首歌曲心里就在那边砰砰跳。还有呢有听众朋友说，还好他在办公室里头是可以大合唱的哦，所以可以大方的唱出来，对不对？接下来继续给你公布第640位还有639位的歌。640位的这首歌曲呢，这位歌者他当初是看完了一部电影产生灵感，仅仅花2天的时间就火速的把它完工了，是创作才子。之后呢，第639位的这首歌，给一个很明显的暗示吧。东方不败，
1: 优选1000 640.

0: 维利安优选1640位的歌，别说没爱过，这是他看了电影《王牌冤家》。王牌冤家其实之前我看到这个中文名称的时候，我有点想不起来是什么电影，可是他英文名一讲了，你可能就会知道了。 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 你有看过吗？我还没有看过，听说很好酷。这首歌曲啊，他创作灵感就来了，所以呢，在两天内火速完工。哎呀，创作才子就是这样的啦。优选一千啊，第640位的歌，接下来639位的这位朋友，我刚刚给的暗示非常的明显，对不对？所以马上已经有人猜到是谁了。然后这位听众说：“东方不败，加利福尼亚的阳光，是他吗？他只剩四首歌了。”到底是哪一首歌曲会出现呢？
1: 优选一千 ,639。
0: 就是这首。为什么要叫东方不败啊？张清芳燃烧一瞬间。你知道这首歌曲它有特意降 key 吗？因为张清芳它是出了名 key 高，声音嘹亮，很好听。但是为了大家都能唱得到他的歌，这首歌曲还是特意降了 key 的。降了 key 的燃烧一瞬间。

0: 张清芳。
1: 我点起心中那片熊熊火焰，燃烧一瞬间。
0: 歌名唱出来了，燃烧一瞬间。听众说降 key 了，还是高过他的 key 嘞？有听众朋友说，他为什么会叫东方不败？因为他出了专辑从来没有不卖的，所以叫 East Never Fail。确实是这样子啦。因为呢，为什么他叫东方不败？张清芳就是他一个别名，是因为呢，他在竞争激烈的华语乐坛长红数十年，风雨不倒，所以呢被歌坛称为东方不败。而且他真的降 key 了，音域还是很高的，对不对？很可怕，就是如果他真的要把这首歌曲定在他舒服的 key 的话，我们没有人唱得到。哎、欸，现在已经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他降 key 的版本，我们搞不好都唱不到了。你要不要试试看？就张清芳，这个是对他来说舒服的 key， 你唱唱看。就是你唱得到他这个 key 吗？他降过 key 的版本。

0: 可以的话你发一个音频进来给我88551003，马上继续公布第638位的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其实来源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个长篇小说，叫做《百年孤独》。你有看过这部你有看过这本小说吗？或者是看过这个戏吗？
1: 优选1000 638

0: 王菲《百年孤寂》收录在《只爱陌生人》这张专辑里头，听众说他很喜欢这张专辑，这是1999年呢发行的一首歌，1999年呢，但是你现在听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时代感，对不对？作词人是林夕，作曲人是姜志仁、陈伟文，而且呢，这个歌曲背后其实有一个故事。1998年的时候，林夕当时啊陷入了失恋的情绪当中，他就想了很多方法去理解还有放下心中的那个伤，而此时呢他要为就是王菲填词，当时王菲也在经历婚姻问题，所以后来呢林夕写了这个词送给王菲，是要鼓励他和自己都应该拿得起放得下。百年孤寂这首歌优选一千第638位的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路上的朋友请注意，看到这是 PR1 朝大势方向，在 CMA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留意。较早前 BK1 朝 Woodlands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一个讯息进来提醒。
2: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班戈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0: 3:21，刚张清芳的歌真的有人挑战呢。
3: 我愿爱你，用我每一个今天，相信，尽心尽。

0: 的今天，
1: 要到了，要到了，
0: 不再勇敢，不敢危险，我点起心中那片熊熊火焰，燃烧一瞬间。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3: 倒数进行中。
4: 你喜欢的歌曲出现了吗？优选一千继续给你公布第637位的这位朋友，之前他刚出道的时候被誉为是张学友接班人，这很明显了哈。之后呢是本地歌手，他的另外一首歌今年优选一千呼声也很高哦。
5: 优选一千637

0: 有听众朋友说已经听得到心碎的声音了，好多听众朋友说 JJ 太早出现了吧，林俊杰 By Two 合唱的不潮不用花钱，作词人是林一凤，林俊杰作曲人是林俊杰，他说买东西跟着潮流走就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呢自己的绝活是用金钱买不到的，林俊杰呢借用这首歌曲来鼓励人们要找出自己的绝活，在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你找到了你的绝活了吗？之前还给你听到637位的歌，郑中基的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也是由古倩敏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有听众朋友已经忍不住了，他说月玲忍不住了要唱了，
1: 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是你背叛了我，背叛了我，背叛了我的感情。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24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林宥嘉，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

0: 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下午3:32，你好，我是云林，优选一千继续倒数当中。接下来马上要给你公布635位，还有634位的歌，635位的歌曲。当我提到2530的幸福，你会想到什么歌？之后呢，第634位，我记得之前播苏慧伦的《爱我好吗》的时候呢，有一位年纪比较轻的听众就跟我说：“哦，我没有听过这首歌哎。”所以等会儿播出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会在想，那位听众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
1: 优选一千，635。

0: 1530的幸福经典主题曲，林宇仲的靠岸，优选1635位的歌。有听众朋友说，现在谁不要在录音室吗？这首是他的咖啡吗？追不了孤单的歌什么意思？我不懂。
1: 因为昨天就是我们在爆榜的时候有一首咖啡
0: 哦，
1: 张学友的咖啡，
0: 然后
1: 说所以这首歌应该是不能麻醉孤单的，我把两首歌拎在一起了。
0: 你的点我有点搞不懂。哎，谢谢你啊，听不懂那个东西。再来呢，还有听众朋友就说都在心中默默的跟着唱这首歌，你现在是没有办法就是光明正大唱是吗？还有呢，这位听众说鱼鳞这首歌曲呢音乐过门，只要是1003的听众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啊，是不是2530的幸福这个广播剧，当时这首歌曲相信让大家很多朋友第一次认识了林宇仲吧。
2: 优选1634，
0: 倒是接下来这首歌，这首你有听过吗？我很好奇，没有听过的朋友请你的勇敢的举起手来，发讯息进来，听过的朋友就放下手啦，就跟我说我的歌就好了。

0: 有听众朋友说，我本来要讲我没有听过这首歌，但是他过门一下，他歌一唱，喂，我听过，跟我一样。而且我觉得很可怕的就是，我本来还在想说，诶，他的过门好像有点不熟悉的 feel， 然后可是他一开始唱的时候，我竟然会跟着一起唱，我的 master memory 整个回来耶。然后有听众说，云林这个是不是跟他的原来的版本有点不一样啊？对对对对，他原来的版本是比较慢的，我们播的是快版。叶倩文的真心真意过一生，优选1634位的歌。有听众朋友说，哇，我的歌我的歌。还有听众说他听过，可是不是他年代的歌，他的妈妈在他小时候每次播到他就会跟着唱他妈妈嘞。还有呢，有听众朋友说，诶，还有另外一首慢版的叫做曾经心痛，也是叶倩文同一张专辑里头的歌曲哦。这张专辑有听众问说有没有40年之久，它是1992年发行的专辑，也是他的同名国语专辑，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陈秀南谱曲，然后叶倩文红极一时的天后级歌手。他幼时呢随着家人移民加拿大，所以他其实英语也是很溜的嘞，他讲英语很厉害。那这首歌曲呢依然活在大家的心目当中。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上午3:42，有听众没有听过刚刚那首歌，哎，真心真意过一生。他说 OMG never hear before。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3: 倒数进行中。
1: 所以你听了之后感觉如何啊？很有趣对不对？优选1000，很多歌曲你熟悉的，还有你可能完全没有听过的歌，但是带给你的感觉又是怎样的呢？马上继续公布优选1000第633位的这首，哇，又要开始一起合唱了。这是一首合唱曲，当初呢它是出于提携梁心怡的考虑，加上自己觉得梁心怡的歌声，她的声音很干净，刚好适合演唱这首歌，所以选择和她一起合作对唱这首歌曲。而且出于配合市场的考量，他当时是故意写了一首适合在 KTV 唱的歌。
3: 优选1000
2: ,633。
1: 果然是天王就是天王啦，周董就是周董。周杰伦和梁心怡所合唱的《珊瑚海》，优选1000 ,633位。

0: 周杰伦还有梁心颐所合唱的《珊瑚海》，优选一千633位的歌。有听众朋友说我的歌，但是这首歌曲好难唱。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也是同意，他说这首歌曲 key 很高了，然后唱不上去。哎，可是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尝试唱了看看，我播听听看。
1: 话说不出来，还要跟你相爱，只是一场意外。
0: 等一下，你年纪听起来好轻哦。你几岁啊？还有另外一位听众。

0: 10月3号有没有兴趣下来我们又演一间啊大合唱，虽然我们没有在找什么厉害唱歌的朋友啦，这个不是一个歌唱比赛啊，有选一间基本上就是集合了大家最喜欢的歌曲，前15位的歌肯定有一首歌曲，如果你有参与投票的话就是你喜欢你投的歌嘛，所以当天有空的话下来跟我们一起大合唱，是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3楼。再来呢，有听众朋友他现在在借助 AI 来帮他预测冠军，虽然很聪明啦，但是我不知道行不行得通哦，当天就知道了哈。今年也有这个冠军预测的游戏，所以让你有机会赢取1000元的现金奖。更多详情呢，在揭晓第500首歌曲的时候我们会公布，所以敬请留意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那我们优选一千终极倒数是在10月3号星期六 ，Vivo City Amphitheater， 就是它的那个3楼的露天剧场。放在露天剧场，我觉得不错啦。我们唱多大声都没有人管我们。了不起你就唱到 Sendoza 人都听得到你唱歌了。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然后傍晚7点的时候呢，我们的终极倒数和我们一起揭晓最终的15大歌曲，这个时候继续给你公布优选一千632位和631位的歌。632位的这位朋友呢，他是中国内地00后的唱作人，他的名字很特别，为什么会使用这个名字呢？主要是因为他自己曾经想当一个真正的村长，村长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之后呢，631位是音乐教父，这首歌曲他写了10年。
1: 优选1000 632

0: 很有意义很有深度的一首歌，这是李宗盛在2013年发行的歌曲《山丘》，在我们的优选一千的排行榜当中呢，是排在631。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 PIE 方向在 SL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看到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在市中水平，最高的是在西部80点，然后呢看到新加坡有些地方是在下雨的，北部已经开始在下雷阵雨了，其他地区应该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点。
1: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优选一千的
3: 空中倒数
2: 第四天了。我觉得那个战况越来越激烈了，
4: 觉得越来越紧张了，因为也不知道我喜欢的歌曲到底会出现在榜上吗？
2: 好像很多首一些经典的歌曲都已经陆续出现了，对不对？
4: 而且真的是大 K 歌哦，看到很多人都在传语音过来。
2: 今天是2022年9月24号星期四，我是 Xavier 红玉，
4: 我是嘉怡，
2: 然后他现在是带团当中的，如果你也想要看他去就是吃了什么啊，玩了什么啊，你也可以去他的 Instagram 去关注一下。
4: 对 WENHONG1003。
2: 我们这个小时要陆续为你来揭晓630到621的十首歌曲。在这之前，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个小时听到的十首歌曲。640是韦礼安的《别说没爱过》，
4: 还有张清芳的《燃烧一瞬间》在排名639，
2: 百年孤寂，这是王菲的歌曲，排名在638。
4: 1996年的《你的眼睛背叛了你》，不是，《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郑中基的歌曲在排名637。
2: 636是林俊杰跟 Baijiu 合唱的歌曲《不吵不用花钱》，
4: 还有2530的主题曲《林女中的靠岸》在排名635。
2: 咖啡麻醉不了孤单，这首歌叫靠岸，不叫咖啡啦。还有634的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经典，是叶倩文的《真心真意过一生》。
4: 还有这首《珊瑚海》非常经典，在排名633。
2: 陈村长的《爱怎么了》，这是排名在632。
4: 还有《山丘》，李宗盛的歌曲在排名631。
2: 马上要为你揭晓的是排名在630开始的歌曲。
0: 优选一千 ，630。
4: 曾经是台湾电影《哥哥的情人》还有主题曲《粉红女郎》的插曲，
2: 这首歌是李宗盛创作的，他说他并不是一首情歌哦，而是当年他写给姐姐的一首歌。不敢教人怎么去谈恋爱，因为其实每一段恋爱都是独特的案例。
4: 这是排名630张艾嘉的《爱的代价》。

0: 这首歌排名在630，张艾嘉《爱的代价》，写了非常多情歌，有非常丰富的感情史的李宗盛，他竟然说不敢教别人怎么去谈恋爱，因为每一段感情其实都是独特的，每一段感情都有你必须要付出的爱的代价，其实也是蛮有道理的。
1: 哦，但是我觉得这一首歌曲哦，张艾嘉真的把它唱得非常的，就是真的是不说教，但是真的是从他的心坎里面想要说出来，警惕其他人的那一种感觉。
0: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虽然说它是一首情歌啦，但有的时候你跟朋友聚餐啊，太久了，你想要离开的时候就说走吧，大家就知道你的意思了。
1: 应该只有你知道吧？
2: 啊，只有我知道吗？
1: 因为你老灵魂、啊哎。
0: 接下来要公布的这首歌曲排名在629，
3: 优选1000 ，629。
0: 这首歌曲是发行在2007年，为了要跟歌迷分享他入围这个金曲奖的荣耀还有喜悦呢，当时候阿林他就是推出了一张影音的 EP， 当中呢就是有非常非常多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啦，
1: 这也是他第一首出现在优选1000的榜单上的歌曲，到底是哪一首呢？
0: 刚才说了走吧走吧，那么要走去哪里呢？

0: 有没有跟 Jesse 唱
1: 这一首歌曲？真的太好 K 了。
0: 这首歌阿琳的爱请问怎么走就是排名在629。这首歌曲真的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华语抒情歌曲，他就讲到了可能在爱情当中有些人就觉得很迷茫，这段关系好像就是很不确定啊，就看不到未来的方向这样的感觉，所以就有一种问自己也在问老天爷，请问这一段感情应该要怎么走的感觉。
1: 其实除了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抒情金曲哦，在韩国也是一首金曲来的，因为它在2004年也曾经出现在韩语乐坛，那个时候就由 OST 女神 Gomi 她唱了这一首 Dae Kuman Ijoyo， 如果翻译的话就是求你别再忘记我，类似这样子的一种翻译啦。然后它其实也是韩国的经典电影我脑海中的橡皮擦的插曲来的，
0: 所以它其实是翻唱自一首韩文歌曲。
1: 对，没错。
0: 接下来马上就为你公布这一首628，非常非常的经典，据说当时候发行的时候它并不是主打歌，不过这首歌的那个反应真的是大受好评，就成了流传度很高的一首经典情歌。
2: 优选1628，
1: 跟爱也有关的一首歌曲，而且这一首是合作演唱的一首歌，到底是哪两位男歌手呢？
0: 应该是一位而已吧。
1: 一位吗？
0: 一位啦，是一位音乐人刘志宏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

0: 除了周华健之外，另外一位是谁啊？
1: 就周华健。
0: 难道是沈佳宜吗？我想说，嗯，另外一位没有嘞，明明是周华健啊，另外是谁？为什么不可能啊？这首歌周华健的歌啊。
1: 对，然后我就发现说 ，Oh my goodness， 我看错了。
0: 然后你就说跟爱有关系，我想说，嗯，
1: 对，
0: 确实是一首跟感情有关的歌啦。可是歌名没有爱嘞，我想说你在讲什么？
1: 确实是没有爱，对，就是一首爱情歌曲吧。
0: 这首排名在628，是周华健的《孤枕难眠》。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 PIE 方向在 SL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记得小心开车。
3: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刚才公布的三首歌都非常的好 K 吧？
3: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K 哦。
2: 接下来，每一首应该都，每一首都会唱哎，怎么办？准备要烧香了。
3: 这一首歌曲，我们是不是要给他们一些小提示呢
2: ？OK， 接下来公布的是627的这首歌，给你们一点提示，猜一下这是哪一首歌呢？我的提示很简单，每一年的12月31号都要做的一件事哦。
3: 12月31号啊？大概是在早上、下午还是晚上嘞？
2: 通常是晚上而已吧。
3: OK， 那我的另外一个提示就是，我们现在就在坐这
2: 啊。
3: Are you ready？ 3、2、1，
1: 优选1000，627。

0: 庭庸说这首歌展现了他铁肺歌后的实力。很嗨的一首歌，你猜对了吗？
1: 对，
0: 这首排名在627的歌曲就是邓紫棋的倒数。有听众说跨年，嗯，然后还有 Make a Wish。
1: 哦，有跨年这首歌吗？
0: 跨年好像没有这首歌的版Make a Wish 有啦，只是因为嘉怡的提示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嘛。
1: 对，
0: 我们现在 Make a Wish 也算是啦，就 Make a Wish 希望我们的歌不要快出来是吗？
1: 也是邓紫棋的歌曲倒数在排名627。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回忆杀。嗯嗯，这个的话
0: 它是在1999年发行的一首歌。如果你是没有另一半，
1: 老大啊，你是老大的吗？
0: 也不一定了，就是如果说你就是自己一个人，嗯，这是呢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国歌，可以这样讲吗？
1: 嗯，应该可以。
0: OK， 我们来听听看是哪一首歌。优选一千
1: ，626。哦，前奏一响，你应该知道是哪一首了吧？
0: 会唱的哇塞大88851003，待会我们一起来 PK 一下，看谁唱的最厉害。准备好了吗？林志炫，单身情。

0: 这首歌其实也蛮可怕的。
1: 为什么？为什么可怕？
0: 因为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砍头。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砍头，想爱就别怕想痛，就是这个样子了。我刚才听到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这个梗，我们来听一下听众演唱的版本。
2: 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
0: 哦、很有故事哦。

0: 也不错。
1: 嘉义这边啊，这首《单身情歌》很怕人的，因为他唱
0: 来了
1: 时候，他跟你讲，单身的会去被，单身的就会被砍头。
2: 我真的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哎、欸。
0: 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砍头。
3: 要越做越勇，爱要更坚持。
0: 为什么不是唱副歌的？
3: 每一个单身的我都看懂
0: 你啊，你还改歌词 OK OK OK、目前就有两个三个参赛者啦，你喜欢谁呢？123哇塞到88551003
2: USM103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5: 十月三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三楼露天剧场，
2: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 黄俊荣、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5: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4: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6: 记得来哦。
7: Hello， 我是萧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下午4:34，这也是 UFM 1003，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优选一千的空中倒数，今天是第四天了，我们这个名次已经来到六字头 了，对，就是那个战况是越来越紧张，像刚才就 有一位听众哇塞听来说，我今天听到啊，我今天听到那个阿星的声音了，
3: 我就哇半梦半醒哦，哇马上起床哎，马上听是什么歌，什么歌，
2: 吓死了，
3: 吓死我！原来是阿信跟831还有任贤齐一起合唱的《干啦干啦》，所以我拒绝。这不是五月天的歌曲。
2: 有听众说下班了要开始 K 歌了，接下来的这首歌你应该也会 K， 给你一点提示，这位歌手来自马来西亚，他当时写这首歌可能很多人听起来觉得它像是一首情歌，不过据说这首歌是他写给关于跟爷爷的一段关系的一首歌曲。
1: 优选一千 ,625。
3: 当时候的 demo 其实也没有什么歌词，只有一句 say goodbye。这是排名625曹格的背叛。

0: 排名625曹格的背叛。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听众说，哇，当年就是萧敬腾在超级星光大道超级星光大道唱了这首歌曲才备受关注的。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BKU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樟宜在抽关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优选1752

0: 740。
1: 你的眼神泛黄的春秋，凝着许多记忆的深幽，我是未曾醉过的温柔。
2: 优选一千最强华语歌单，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3: 倒数进行中。
4: 听众说，哇，曹格的背叛好好听哦。你是说刚才我跟嘉怡唱的吗？
5: 他应该是说曹哥自己唱的吧。
4: 当然也有很多的听众就是都一起来唱，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优选一千的倒数就是要这样子嘛，热热闹闹的。
5: 对，如果可以的话就发过来你的 K 歌音频到88551003，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听众会说，你不要念出我的名字啊，我还没有下班。我其实很喜欢这首歌曲。
4: 放心放心，如果你确实就是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的，我们不会念出你的名字的哈。
0: 优选一千 ,624。
4: 接下来这首歌它是台湾的一个地方。
5: 哦，对。但这首歌其实描述的是离开爱情的那种痛，因为对方有了第三者才离开。这首才女的歌曲，戴佩妮的《淡水河边》，
4: 排名624。

0: 陪你再陪你的淡水河边排名在624。
1: 听众说：“哎呦，又掉了！他去年391，
0: 哦，那掉蛮多的哦。OK， 接下来的要公布的这首歌曲是我在念书，可能好像小学、中学的时候都有唱过的一首歌。你有唱过吗？这首歌
1: 没有。
0: OK， 这个就是时代的差异，就是
1: 什么时代的差异？我们只差4年呢，
0: 没有，就是在我的这个年纪以上的人，可能在学校都一定会唱过这首歌，尤其是毕业典礼的时候。
2: 优选1000 ，623。
0: 有没有让你想起了你在念书的时光？想起了跟同学们、老师们在操场上奔跑的那段日子？排名623，李翊君、李复兴合唱的《
1: 凭据》。

0: 我没有在骗你们嘞，
1: 我真的会唱这首歌，很多听众不相信。这真的是我在念书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们会唱的一首歌。
2: 可能新加坡比较不一样吧，可能新加坡没有唱这首歌。
1: 没有啊，很多听众是新加坡的嘛。可能这个我这个年纪的新加坡的孩子没有唱，我不知道。我不大确定，
2: 可能
1: 对，但是
2: 平均是我娘的年代嘞，哪里可能？听众也说嘞，
1: 真的，这首歌哇，听着其实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回忆，还是忍不住来听一下听众唱。

0: 金阳阳光，
1: 很高音哦。OK，
2: 有一丝悲伤在里头，我可以感受到。
1: 听众说我是老灵魂哦，有听众讲了一个关键呢，他讲说这首歌是1987年的。
2: 对啊，1987年啊。
1: 所以如果我们明年也是一样横跨40年的话，
2: 他就要拜拜了。
1: 什么？
3: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4: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3: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4: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3: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5: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6: 倒数进行中。
7: 优选一千 ，622。
2: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推回从1987年推回30年，要回到2017年，因为这一首是网络神曲。

0: 后就是七 featuring 周思涵的感谢你曾来过，2017年的一首歌曲，在排名622，
1: 优选1000 ，621。
2: 接下来的这首歌虽然说很新，但是它唱到很多人的心坎当中。整首歌就是浓缩了时光飞逝、年少轻狂、迷茫跟成熟，后来也有一种释然的感觉。
0: 歌神，歌神，歌神，歌神，
2: 排名621，歌神张学友的《又十年》。

0: 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曲，这是歌神张学友在2023年发行的歌曲《又十年》，排名在621。
1: 现在我眼睛有点干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不敢眨眼，因为一眨眼就会又过一个十年。
0: 谢谢你的冷笑话。UFM 1003路况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KJE 之后有车子抛锚， KPE 往 ECP 在 Tampines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还是在适中水平，看到新加坡的北部还是在下着阵雨的25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5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警方今天发文告说，网络指挥处和7个警署在9月10号到9月23号展开为期2个星期的全岛执法行动，一共有259名年龄介于16岁到82岁的人，因为涉嫌诈骗或充当前罗而被警方调查。初步调查显示，他们涉及超过648起的诈骗案，受害者的损失金额大约是520万元。
3: 为了让全球在面对下一场大流行病危机时有备无患，新加坡能做出的关键贡献就是全力协助构建一个后备安全网络。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将这个构想称为方案七，这需要与方案 A 还有方案 B 相辅相成，三管齐下。方案 A 指的就是确立更强而有力的全球规则还有资金支持，方案 B 是构建可持续的区域生产能力，这将全球疾病监测科研平台、快速响应制造以及监管合作都紧密连接起来。
2: 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加剧，受到美国经济数据强劲以及国债拍卖需求疲弱的影响，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进一步攀升，其中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目前已经上涨到5.11%，接近20年来的新高。美国债市的跌势也延伸到了亚太地区，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部分的新兴市场的债券都是跟着下跌的。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你的笑话成功让听众笑了
3: 是吧，我很好笑吧，
2: 而且你临场发挥真的很厉害哦太开心了，我们今天是我们优选一千的空中倒数的第四天了，这个小时要公布的是620到611的十首歌曲。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个小时听到的十首歌曲，排名在630是张艾嘉的爱的代价，
3: 还有这首翻唱自韩文歌曲的629阿莲黄丽玲的爱情问怎么走，
2: 628是只有周华健一个人演唱的孤枕难眠，
3: 还有邓紫棋的倒数在排名627，
2: 林志炫的单身情歌排名在626，
3: 还有 Say Goodbye 的这个曹格背叛在排名625，
2: 陪你戴佩妮的淡水河边排名在624，
3: 李翊君还有李福星的评剧在排名623，
2: 622是怎么念他的名字
3: ？AU97 featuring 周思涵的感谢你
2: 来
3: 过。曾来过
2: 对对对对
3: 我们两个都不错、
2: 啊、排名621就是不可以眨眼哦，不然那个十年就过去的张学友的又十年，
3: 接下来的排名620，
2: 这首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红，提到他你可能都会想到他的这首歌，而且是他的音乐生涯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从他早期比较像是偶像歌手，就蜕变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实力派创作型音乐人，这是哪一首歌呢？
1: 优选一千，620。

0: 听到就感觉好像很心疼他，他就像是这坛感情当中迷路的小孩。
1: 我以为你要说听他唱，唱到我心也很乱啊，
0: 我心很乱。
1: 对，就是因为你共情嘛，你知道，共情太高的话，你真的也会开始心乱的。
0: 这首周传雄的《我的心太乱》排名在620。接下来的这首歌，之前嘉怡有跟我们解释，他的歌名到底为什么会叫做这个？
1: 没错，因为呢，我讲出来，大家都应该去知道是哪一首了吧？就是。保卫这样子的一种，你知道，其实
0: 我印象很深刻。老和大讲说，我们现在只会叫人家不夜，不会叫人家保卫。这个是属于 Z 世代的一个称呼吗？
1: 我觉得也算是，就是保卫。我要跟你说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一个称呼，就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称呼。但是你知道，我未婚夫小柯啊，他每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那个男的挺贴心的啊，他一直叫我要保卫哎、欸，
0: 啊，
1: 就是让我的胃
0: 吃饱一点，
1: 对对，我要保卫保护我的胃肠胃这样子，对，这一首你应该知道我是哪一首了吧？
0: 排名619，优选1000，619。

0: 有听众说，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以为他讲的是就是surround me 这样子，就是将我包围。哎、欸，其实如果没有讲那，
1: 可是他将我包围，
0: 可是他将我包围，
1: 好像也行哦。哎、欸，但是下一句就不搭了。
0: 如果没有喜欢他，干嘛将我包围啊？
1: 好奇怪哦。
0: 也对啦，可是包围应该是很多人的吧？
1: 对，
0: 一个人怎么包围？
1: 好奇怪哦。
0: 刚才我们听到的陈零九跟文慧茹的《可是他教我保 A A B C 的 A》，排名在619。接下来要公布的这618的这首歌曲啊，先来问几个问题。
1: OK OK，
0: 你们都知道，就是如果我们在简讯当中说 O O O 是什么意思吗？
1: 哦、out of office，
0: 嗯，就是不在办公室的意思吗？那你知道 O O O O 是什么意思吗？
2: 优选1680。
0: O O O O stand for 哦、oh, ，你是我的花朵。五百的这首《你是我的花朵》排名在618。这个时候身体应该动起来了吧？
1: 如果没有动起来，那你就犯规哦，除非你在开车啦，开车就不要动，
0: 安全开车哈。

0: 身体热起来了吗？
1: 原本给 Twins 写的歌曲，但是被退稿了，所以他自己拿来唱。
2: 没有想到那么红。
0: 听众说啊，我在巴士上我讲逗。他听众说我在地铁嘞，你要我在地铁唱跳啊？
1: 也可以啊，可能会有很多人跟你一起唱跳嘞。
0: 哎，顺便跟他们哎，就是
1: 他们可能也在收听 UFM 1003啊。
0: 对对对，介绍他们也一起听啊，一起唱跳。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但是开车就不要了哈。
0: 刚才我们听到500的《你是我的花朵》是排名在618的歌曲。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师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Lower Delta Road， 邀请你避开使用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PIE 往大市方向，在 Upper Changi Road East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绝对会 K。
4: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尽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增生地最行，增生地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增生地。
6: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7: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8: 倒数进行中。
0: 听众说在巴士上不可以就是把那个音乐播大大声，会被罚款。没有播大大声啊，
1: 你们可以戴着耳机一起播、
0: 就是、对，戴着耳机，然后就是要不要听 1003， 要不要听1003这样子。
1: 对，
0: 不过其实有一个听众啊，他原本讲说就是啊，我在地铁上我地铁上唱跳这样子啊，我就想说现在好像被罚款哦。他说巴士上会啦，但地铁上不会啊。
1: 等一下，这个是什么来的？来我家装修的昂哥也是大声在唱
0: 啊。
1: 然后他给我们看，就是应该是在修地板吗？还是在修门的这位大叔、大哥啦哈？其实他就是一起在跟着哦，你是我的花朵，
0: 就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不过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啦，就是如果你在公共交通上，就是不要影响到其他的人。
1: 对，
0: 嗯，不要被罚款哦。
1: 对，加油啊！
0: 马上要为你公布的是617的这首歌曲，
3: 优选1000 670。
0: 这是一首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曲，可能有些人在婚礼当中也会选择这首歌曲吧。
1: 这首应该也是 Xavier 蛮喜欢的一首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0: 他的声音甜甜的，发行在1999年，姚若龙写的词，陈小霞做的曲，排名617，周蕙的
1: 约定。

0: 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
1: 什么？
0: 他就讲说，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就感觉好像真的是一段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就很多的一些那种可能让你们争吵的事情啊，都不要再翻旧账了、嗯、就让它过去这样子。
2: 嗯，所以 moral of the story 就是我们在谈恋爱之前要先列好一些规则。
0: 排名617，周慧的约定，
3: 优选1000 ,616。
2: 哇，这一首词曲王雅君，这一首非常经典吧。
0: 而且也非常的励志，
2: 对，要鼓励别人的时候一定会唱这首歌曲的。
0: 这首歌也非常的适合送给现在正在准备考试的同学们。
2: PSLE 加油啊。
0: 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4: 每

0: 有被鼓励到了吗？ Angela 张韶涵《隐形的翅膀》排名在616。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全国职工总会企业合作社主席、全国雇主联合会会长陈启德将从10月1号开始出任保健促进局董事会主席，接替将在这个月底卸任的黄锦贤。陈启德的任期会在一直开始到2029年9月30号。报道指出，陈启德今年4月加入保健促进局董事会，过去曾经担任过圣淘沙名胜世界主席兼总裁，以及云顶新加坡总裁。卫生部和保健促进局表示，陈启德接下来会为健康 SG、 乐龄 SG、 茁长 SG 等计划提供策略领导。
4: 我国地铁的跨岛线榜额延长线项目有4段隧道采用大直径隧道钻凿机开挖，其中德福站还有大宾里北站之间的挖掘工程已经完成，是本地至今开挖量最大的钻掘式隧道。跨岛线第一阶段一共有12个地铁站，总长29公里，开挖工程2023年开始，预计最迟在2030年建成。而从榜额站延伸出的榜额延长线大约有7公里长，途径4站，预计在2032年完工。
0: 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军事顾问警告，如果美国或以色列再次发动攻击，中东战火可能进一步扩大到印度洋甚至更远的地区。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5: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6: 倒数进行中。
0: 这里是 UFM 1003，现在进行的是2026年的优选1000的空中倒数。我是 Xavier 红玉，
4: 我是嘉怡。
0: 接下来要为你公布的是615到611的5首歌曲。
7: 优选1000 650。
4: 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有很多听众都会叫他安哥通
0: 啊。
4: 对，起初还一直问安哥通是谁，安哥通是谁啊？安哥通，现在我懂了，
0: 因为他的名字叫做
4: 童安格，
0: 所以就安格安格听起来很像 uncle uncle 这样子。这首歌是发行在1987年，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
4: 作曲童安格，作词陈贵珠。
0: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哇，听众说今天有好多首经典的歌曲耶，让我觉得很年轻，你知道吗？
1: 下一首也会让你感觉很年轻的，因为它要拉回到2015年了。
0: 嗯，到底是哪一首歌呢？
2: 优选1000 ,640
0: 排名在614的这首歌曲
1: 是他的专辑《新的心跳》当中的电音主打曲。
0: Jam 邓紫棋，
1: 来自天堂的魔鬼。

0: 排名614，这是 Jam 邓紫棋来自天堂的魔鬼。
1: 有听众说刚才有哦哦哦哦对吗？这首歌应该是哦哦哦哦哦哦六个哦。
0: 谢谢你的冷笑话。这首歌是邓紫棋她的一个亲身的感情经历了，而且她其实非常的特别，就是但你看歌名，她其实是有一种冲突的感觉，就天堂跟魔鬼它是不同的地方，就是不同的，就是魔鬼怎么会
1: 不同的属性，
0: 对魔鬼怎么会在天堂呢？要在地狱吧。OK，Anyway，反正呢，这首歌它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拉扯，去带出欲望跟理智之间这种很奇妙的氛围。就一方面哦，对方他可能就像天使般这样子，让你神魂颠倒，很奋不顾身的去爱他。另一方面呢，他其实又好像魔鬼这样子，有一些诱惑，又很危险，就让你就进退两难。你也有处在这样的一个感情关系吗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呢，他是一位天后，然后刚刚结束他的巡演，也可以说不是可以说了，他确实就是新加坡本地的天后，到底是哪一位呢？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张仪在抽关road之后，第一条车站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CTE 网 SLE 在 Moomin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目前车多拥堵，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3: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厅优选一千。
4: 我们在澳洲。
5: 我在雅加达。
6: 我在墨尔本。
7: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8: Jimmy Daman Iskandar。
9: 我在华欣泰国。
10: 尼泊尔的布卡拉。
11: 我在迪沙路。
12: 在大阪。
13: 听着优选一千。
2: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倒数进行中。优选一千 613。
1: 他的这首歌有3个字，然后用冰冷的空气啊、雨水啊等等的意象来切入。前奏一波，你应该知道是哪一首了吧？2000年发行的一首歌曲，在专辑《我要的幸福》里头的这一首歌，排名613，孙燕姿的《坏天气》。

0: 孙燕姿坏天气，
1: 知道她最近在台湾跌倒，要怎么跟她说啊？跟她说你可以喝一点 isotonic drink 啊，可能可以帮助、啊、
0: 真的吗？
1: 应该是吧，可能就是盐分 不足
0: 哦，电解质是吗、嗯、你刚才讲说刚结束演唱会，我就想说结束演唱会本地很多听众都猜陈洁仪啊。
1: 哦，不是不是，讲的是去看陈洁仪的其中一位。
0: 这个哪里叫做刚结束演唱会？
1: 我是讲说他刚刚就是在很多地方啊，就是、嗯、你知道他那天在台湾跌倒、哦、他也是办了一场演唱会嘛、哦、对不对、哦、也算是结束演唱会了嘛、okay.
0: 好吧，我能说什么呢？听众你们给他过吗？
2: 优选一千 612
0: 哦，熟悉的前奏，是时候拿起你手中的麦克风了。
1: 要去找孟婆还有阿哈。
0: 这首排名在612的歌曲是天王刘德华的《忘情水》。

0: 会弄得我伤悲，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
1: 任他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
2: 哦，很有味道哦。
1: 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流泪。
3: 就算我会心碎，
2: 这首歌就是刘德华的《忘情水》，排名612。
4: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7: 倒数进行中。
2: 嘉怡今天被称为是瞎掰王跟冷笑话王，
8: 耶！谢谢你们的。
2: 你的那个孟婆跟阿哈呢，就是取悦了大家。
8: 对，
2: 来，我给你一个机会，611来讲一个冷笑话
8: 啊！突然间很难吧？
2: 不行啊，
8: 就是我其实也可以做 I 人。
2: 你那个逗号要逗好，要断好来，吓死我了！
8: 我意思是I 人，就是
2: okay, I 人 introvert，
8: yeah introvert， 不是 I 人啊
2: ，OK
8: I 人，对。
2: 然后呢，就这样子啊。
8: 然后我就可以多 I 一天，
2: 自己都听不下去是吗？
7: 优选1000 611。
2: 611的这首歌曲，他们在前几年的时候回归，引起了很多很多人的讨论。这首歌发行在2003年 ，Energy
9: 多爱我一天。

0: Energy 多爱我一天，这是排名在611的歌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 往乌兰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ECP 往樟宜方向在 Siling Avenue 之后，第三条叉那里有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看到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一样是在适中水平。这个天气方面呢，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6:01。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宁可信赖的品质。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脸书近日流传有人涉嫌在新加坡越南社群兜售狗肉，不仅以越南语写着汪汪维生素作为暗语，还公开列出多个肉类部位、熟食还有价格，引起网民的关注。早报记者联系到一个被指跟贴文有关的电话号码的时候，对方否认售卖任何的食品，并表示被人蓄意陷害，因而准备报警。联合早报目前已经向食品局询问是否有接获举报，以及是否就有关贴文展开调查。
3: 新加坡将连同文莱、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提名，把马来传统舞蹈扎宾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四个国家计划明年3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呈提名文件，结果预计在正式提名后的2到3年内会揭晓。这是我国第四次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第一次跟其他国家联手为一门表演艺术申遗。
2: 印度尼西亚法院驳回前教育部长 Gojek 联合创办人纳迪姆要求撤销贪污罪名的上诉，不过法院把他的刑期从10年减到9年，赔偿金额也从8090亿印尼盾，大约是5800万新元，减少到5480亿印尼盾，大约是3900万新元。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傍晚6:05，这里是 UFM 1003。优选一千的空中倒数，我是 Xavier 红玉，
2: 我是嘉怡。
1: 这个时间应该很多人下班了，或者是准备下班吧。
2: 而且在这个小时呢，我看一下歌单，有很多很多让我们可以好好 K 的歌曲哦。
1: 这个小时会为你揭晓的是610到601的十首歌曲，来回顾一下上个小时听到的十首歌曲。
2: 有排名620，周传雄的《我的心太乱》，
1: 可是他叫我宝 A， 这是陈零九跟文慧茹的合唱歌曲，排名619。
2: 还有排名618，哦哦哦哦哦，是吗？第四个哦，500的你是我的花朵。
1: 周蕙的约定排名在617，
2: 还有排名616，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1: 615是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2: 614邓紫棋的来自天堂的魔鬼。
1: 613是本地的天后孙燕姿的坏天气。说到孙燕姿，要来强调一下刚才听众给我们错的资讯了。
2: 对，那个是在天津，不是在台北。
1: 对，跌倒的那个是在天津的演唱会，不是台北的演唱会哦。还有孙燕姿的演唱会，就是一直会到今年的年底，我看到其实还有很多的场次的。
2: 哦，加油加油，也期待再看到他在其他城市的一些表演。
1: 我非常的期待他能够再次回到新加坡。
2: 对，
1: 因为我去年其实有看现场，真的很厉害
2: 哦，真的真的，他真的是现场功是超级无敌厉害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刘德华的《无望情水》，在排名612。
1: 你的那个无望是什么意思？
2: 无望要强调望。
1: Energy 多爱我一天，排名在611。
2: 还有接下来这首歌曲《情歌王子》，
1: 非常经典哦。
0: 优选一千 ，610。
1: 这首歌是发行在1996年，
2: 王中岩作词，黄国伦作曲，收录在《梦想》这张专辑当中。
1: 说到黄国伦，他其实帮张信哲就创作了很多热门歌曲。

0: 情歌王子，他在你面前唱这首歌，我是真的爱你，
1: 真的爱你。
0: 哦，
2: 你绝对不会质疑他是不是假的？
0: 对，他就真的是很，我不懂怎样形容哎，他的那个音乐就真的是有一种穿透力，可以唱到你的心当中。
2: 而且因为他的声音就是很温柔的男生这样子的感觉，你知道吗？就会真的融化你心里所有的一些想法还有疑问呢。
0: 非常好听也很经典的一首歌曲，你有跟着一起唱吗？这是来自张信哲，我是真的，排名在610。接下来609的这首歌曲是发行在2008年的这首歌。
2: 听说呢，就是歌手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呢OK， 就讲朋友，他的名字叫 A 啦哈。
0: 嗯。
2: A 喜欢一个人，可是那个人哦 ，B 啦，就已经跟别人在一起了。
0: 哦。
2: 所以 A 就站在这两个人旁边，就一直等着，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了7年，终于给他等到了 B 跟 C 分手了，所以他就跟 B 结婚 ，A 跟 B 结婚了。所以这首歌就是对这对朋友的一种纪念，但同时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也会怀念他。
3: 优选1609。
4: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方大同的三人游，排名在609。
1: 听众说听了那么多年还是有那一种感动。
0: 接下来要公布的608这首歌曲
2: DCU 要拿出来、
0: 啊、为什么是 DCU？
2: 因为你要跳舞
1: 啊、要用到 DCU，
0: 要跳舞我知道，但是要用 DCU 我不知道嘞。
1: 对，最近就是没有最近啦，就是几年前在 TikTok 上非常红啊，很多人用 DCU 跳的一支舞
0: 啊。
1: 对啊，
0: 在 TikTok 上的话，我只记得，对于这首歌，恐龙会非常的累，难怪它会灭绝，因为要恐龙抗狼。
3: 优选1000 ，608。
0: 发行在2000年的这首歌曲，准备好了没有 ，Everybody？
2: 哇，来喽来喽！
0: 这是一首非常 hit 的一首电子舞曲，
1: 也是翻唱自韩国女歌手的一首换调 Pakko。

0: 会唱的就大声一起唱哦，身体当然要跟着旋律一起摇摆啦。排名608，这首 Sammy 郑秀文的
1: 眉飞色舞，
0: 准备好动起来。

了吗？很多的听众讲说，哇哇哇，这是当年啊，就是常常去这个夜场啊，你常常去夜场啊的时候呢，都一定会听到的一首歌。

0: 去这个夜场啊，你常常去夜场、啊、的时候呢，都一定会听到的一首歌。
1: 为什么要在我地铁的时候？我在地铁的时候你要播这首《妹妹色舞》，害我不能跟着一起跳啊，很辛苦哦。
0: 这首真的很经典，不过我想要来说说它的歌词。现在歌词是还蛮就是适合大人的时候才阅读的。
1: 哦，
0: 嗯，因为他就讲到说，就是爱的是非对错已太多嘛。就表示说你其实呢可能在感情当中有经历一些就是是非对错很复杂很乱样子、嗯、所以你就来到眉飞色舞的场合，就是五光十色啊、哦、男男女女形形色色这样子啊。接下来的句歌词，混合他的冲动他的寂寞，不计较后果、哦、对，你们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哦、我们不要计较。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 PIE 方向，在 Mandai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KPE 往 ECP 方向，在 Tampines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如果你有生意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2: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1: 接下来要给你介绍一下一些好地方，非常好玩，跟梅姐一起去。以下星期是由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的梅姐随团，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的话有双人折扣200块钱。如果你是上网查一下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它现在的价格应该是在2000多而已，所以赶快上网去查询哦，或者是可以拨电62129679。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也在等你，只限2天，在这个星期六还有星期天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在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0: 出发的时候是11月尾跟12月初，它是那一种秋天的 结尾还有冬天的开始，所以呢它的那个温度是-5度到-3度，天气寒冷，降雪的几率是偏高的，我觉得很浪漫。而且呢你是有机会可以同时欣赏到就是有秋色还有初雪共存的限定美景。
1: 而且我觉得吼，要用2000多块钱走那么多地方，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一个配套。
0: 是，
1: 对，因为你带着一家大小一起去，你又不用安排什么东西，你就人到就好了，真的是去那里享受的。
0: 你也可以体验到就是很不一样的韩国。
1: 没错，因为会去骊山啊、瑞山、泰安、泉州、报恩、平常，再回去首尔。
0: 今天来讲讲平昌，就是第五天的行程会在平昌嘛，所以在早餐之后呢就会搭乘观光缆车缓缓的上升到法王山的山顶，你就可以在那边踏上天空步道，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壮丽的这个山景。而且呢这个地方它据说啊有号称为韩国的阿尔卑斯山，所以风景是非常非常的美的。但我相信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啊爬山不要吧，所以呢就坐缆车。这个法王山的缆车是韩国最长、速度也是最稳定的缆车。
1: 而且因为哦，它是1458米的这个海拔哦，所以如果你要带家人朋友一起去，家人小朋友啊，可能会有点担心说，如果要走上去，但是不要担心嘛，因为现在是缆车，所以你可以轻松抵达。而且到了山顶之后呢，你可以到那里的天空步道，你去看一下它的风景到底是多么的震撼。
0: 下午的时候会在龙平度度假村的雪道上去体验滑雪的乐趣，它就是有全天的这个滑雪装备跟滑雪的服装是可以租的，但如果你不要滑雪的话也是可以在那边玩雪了。不过如果你玩雪的话呢，它还会额外赠送你一双滑雪手套。那么晚上的话呢就会参与这个联欢晚会，全部人呢、啊、就是一起这样子吃吃聊聊天，非常的开心，就为这一天画上完美的句点了。
1: 那就到第六天了，在吃完早餐之后呢会 带你去韩国的传统料理烹饪课，煮的就是辣炒年糕。
0: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行程啊！
1: 对，可以煮一下Tteokbokki， 因为 Tteokbokki 呢其实是韩国著名的一个街头小吃之一，所以你到那里你可以

0: 可以亲手制作一下，复制一下那种路边那街头摊贩的那种味道，
1: 而且是韩国非常道地的味道。相信可能有些人，就是如果你会烹饪的话，可能你也曾经看过一些网上的食谱啊等等教你怎么做，但是你去那边参与他们的韩国传统料理烹饪课就真的很不一样的，因为是老师手把手去教你怎么制作韩国道地的辣炒年糕嘛，所以你回来之后你就可以制作给你的家人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了。
0: 接下来呢还会去吃韩定时，那是那天的午餐韩中식，这个呢就是朝鲜时代的宫廷料理。所以如果你有看那一部 Bon Appetit Your Majesty， 哇，那一部就是看到很多的宫廷料理，对吧？就各式的小菜，它是摆满桌面的。然后除了是泡菜以外呢，不加辣椒粉，就是它主要的一个区别。主菜就会用各种方式，像蒸、烤、烫、拌来调料、材料还有那个调味配色啊，全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菜色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接下来还会吃一道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道韩式料理，就是人参鸡汤。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嘛，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行程是负五到负三度，天气稍微比较寒冷一点点，所以在那么寒冷的冬天，当然要吃这个参鸡汤，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品，不管是当地人还是旅客都非常的喜欢。那个鸡它就是包裹着大枣、栗子还有糯米，搭配人参去熬煮而成。首先就是喝一口爽口的汤，再根据你的口味啊，如果你想要吃的咸一点的话，你可以自己加盐，不要的话也是可以，就是还有胡椒粉啊、人参酒等等之类的。讲到吃，我每次都要流口水。
0: 我觉得这个哦，真的是哇，想了都很享受嘞。因为你看啊，那一天你去的时候，应该天气寒冷，然后你就搭配人参鸡汤，哇，真的是好好吃，就感觉上你的身体真的全部都暖起来了，而且也会带你去首尔的乐天世界塔的观景台，因为那个是韩国最高的观景台之一，你可以看一下首尔城市的天际线到底是怎么。一样的，直接搭乘他们的电梯，飙上500米高的 Seoul Sky 观景台，然后你看一下，哇，到底是多美多美的，是360度的哦。
1: 接着也会带你去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打卡地点，
0: 它叫 Starfield Co-X Mall， 它是一个标志性的 Starfield 图书馆。去到那里哦，一定要拍网红的照片，因为那是很多网红去打卡的一个地方。
1: 对，因为据说它就是以这个巨型通天的书架还有充满活力的气息而闻名，在那边你看到觉得非常非常的壮观。所以11月28号就要跟着梅姐一起出发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块钱，你可以上网到 chamb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79。
0: 以上信息是由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
2: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啦啦啦4到8。
0: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2020年的词曲都是这位才女
3: 优选1607。
0: 当然曲的部分呢也有邱风泽还有她的老公张伟鸿。
1: 她的老公是文慧茹的老公吧？
0: 对对对对，
1: 不要吓死我。
0: 文慧茹

0: 排名607的这首歌曲是文慧茹还有秋风泽的 Mezza。 他强调啊，那个老公是文慧茹的老公，对对，不是秋风泽的老公，
1: 文慧茹的老公，对对对，因为我讲、太多他了、
0: 哦、对对对，我想说你不要吓死我，我想说什么时候来一个老公。
1: 对对对、还有听众提醒、哦、就是在 Pasir's Drive 6的大牌426那里好像是有这个火灾在、现在蔓、有蔓延的吧，
0: 就是在顶楼那边好像有传出来，
1: 对对对，
0: 已经是叫了那个就是消防人员的。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
1: 大家小心哦，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受到通货膨胀担忧和加息预期上升的影响，亚太股市今天跟随美国隔夜股市纷纷走低。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0.46%，报5683.37点。其他股市方面，台湾下跌0.28%，香港跌0.29%，上海跌1.22%，深圳跌1.97%，东京涨0.76%，首尔则是因为公定假日休市。
1: 就汤圣路有长尾猕猴拆除路灯部件引起关注，陆路交通管理局证实被拆下的是路灯远程控制与监测系统的控制节点，沿路有一共有8个地方受到影响，但当局在事发当天已经全部更换。路交局表示，这一些部件脱落后没有对道路使用者构成安全的隐患，路灯运作也不受影响。
0: 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当局指出，至少有9名哈萨克斯坦军人在里海沿岸参加演习时坠海殉职。当地的国防部表示，这起事故是因为当地的天气状况突然恶化所致，目前有3个人获救，针对其余人员的搜救活动目前还在进行当中。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

0: 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优选一千 ，606。
3: 这首歌曲是周先生在苏格兰拍摄歌曲 MV 的时候就先把画面拍好了、然后再打电话跟方先生说，我看到了哪些东西，有这个啊，那个啊，这个那个啊。隔天方先生就传来歌词了。

0: 周董周杰伦的明明就排名在606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方向在一顺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MCC 的往 ECP 方向在 ECP 张仪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请记得小心开车。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二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5: 倒数进行中，
6: 优选1000 605。
0: 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经典，他前阵子来新加坡演唱会的时候，他也有就是唱这首歌。
7: 哦，这首歌曲很多人翻唱过哦。
0: 万芳，心不了情。

0: 很多听众都有去看呢，都有发那个 video 给我们。其实我也是有在 social media 上面看到他的演唱，嗯，全场大合唱，你就知道多夸张。
1: 这首歌曲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0: 万芳的《新不了情》排名在605，接下来要公布的这首歌曲有点虐心哦。
2: 优选1000 604。
0: 虽然说唱的是友情，但是是分手之后的友情，
1: 或者是被 friend zone 的那一种友情。

0: 听众说这首歌听了真的很心痛，哎，不过哎呀 Friend Zone 好过回去 Strangers 吧。
1: 啊，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做朋友更痛吧。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精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
5: 倒数进行中。
6: 优选1000
7: ，603。
1: 哦，这首歌曲，在他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之后，就发行了这一张专辑，
0: 唱出了很多男性内心的挣扎、无奈，还有面对离别时的痛苦跟隐忍。

0: 听众说今天四大天王的歌都有耶，听众说友谊长存了之后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1: 好虐哦。
0: 还有听众也分享了当年他的故事，他说当时我就是选择了安静的走开。
2: 优选一千 602。
1: 伍佰老师的曲，潘丽瑜的词，
0: 发行在1996年，
1: 专辑《Lemon Tree》当中的这一首，Are you ready？

0: 很经典的一首歌，1996年发行的被动苏慧伦的歌曲，是排名在602，待会就要公布601的歌曲了，准备好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方向在宜顺之后有车子抛锚， MCE 隧道往 ECP 在 ECP 张仪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现在看到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在适中水平，天气方面呢，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傍晚7:01。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加拿大航空将在明年停止运营温哥华往返新加坡的航线，最后一趟从新加坡出发的航班目前定在2027年1月26号，这也意味着航线停飞之后，新加坡和加拿大之间暂时没有直飞航班。樟宜机场集团今天表示，旅客依然可以通过其他的地点转机前往加拿大，当局也会继续努力和航空公司接洽，探讨恢复或者是增加新加坡和加拿大之间航空连接的机会。
3: 受到通货膨胀担忧还有加息预期上升的影响，亚太股市今天跟随美国隔夜股市纷纷走低，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是下跌的，下跌了 0.46%， 报5683.37点。其他股市方面，台湾下跌了 0.28%， 香港下跌了 0.29%， 上海下跌了 1.22%，深圳下跌了 1.97%，东京则是上涨 0.76%的，首尔因为公定假日是休市的。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优选一千，
1: 倒数进行中。
2: 傍晚七点零四分，这里依然是优选一千的空中倒数，要倒数601的这首歌曲了。虽然说今天是小小的超时了一下这样子，
3: 欸，但是那天我看到我们的同事哦，就是他跟我说，欸，你们其实超时我超喜欢的，因为我又可以就延长听一下优选一千的这个空中倒数了，你知道吗？
2: 所以他是过了就关掉是不是？
3: 啊，没有，应该没有吧？
2: 真的没有哈，
3: 应该没有。但是就是一首又一首的 K 歌嘛，对他来说是非常享受的，
2: 因为。其实我们前两天是 overrun 两首啦，今天一首啦这样子。然后哎，有一位听众懂哦，他讲说要找梅姐负责，因为我们要就是带大家一起跟梅姐去韩国玩嘛。
3: 对呀，啊，哎，其实如果你需要那个链接的话，可以跟我们要来88551003。
2: 就这么突然啊？
3: 对对对，其实再提醒他们一下，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好的优惠嘞。
2: 对对对对，所以反正就是这个星期，因为要带大家去韩国玩，所以就是会有那么一两首歌会超时啦。那保证下星期不会超时，好不好？
3: 但是哦，我要跟你们讲，超时的话哦，也是可以让我们继续听，然后听了之后呢，又在进入点歌的时候，你们又可以继续点歌哦。你们可以创造那个歌单，不是很好吗？
2: 很好很好，但是我们不要再讲下去了。
3: 好，
2: 马上来公布这首601的歌曲，优选一千
3: ，601。他曾经是我们的榜首歌手。
2: 吓死我！我想说这首歌什么时候是榜首？
3: 榜首歌手，
2: 你今天讲的话都要吓死我哎，欸。这首歌是在2024年发行的一首歌，它的歌词就表达了人生在赶路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挫折，但是你要选择相信太阳就在前方，要有这份信念哦。

0: 有粉丝听出这首歌是谁唱的了，
1: 他说我要投我这首
0: 张远张远张远，这首歌排名601，就是张远的追风的飞鸟。有听众说你们两个还跟他一起搞笑哦。
1: 对，其实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呢。
0: 人也很 nice。
1: 对，所以如果你想要听就是我们跟他的访问的话，你可以锁定我们在这个空中倒数结束之后的那个星期。
0: 对，而且呢我们今天UFM 1003的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 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呢有上了一支就是我们跟张远一起拍的一支 video。
1: 对，
0: 所以如果你要去看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哦。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小时，不是这个小时跟上个小时听到的十首歌曲。排名610，张信哲情歌王子的这首歌曲
1: 我是真的。之后呢也听到了方大同的三人游，在排名609。
0: 郑秀文的眉飞色舞排名在608。
1: 还有文慧如 featuring 秋风泽的 messed up 在排名607。
0: 周杰伦明明就排名在606。
1: 经典的新不了情万芳的歌曲在排名605。
0: 排名604，飞道尔友谊长存。
1: 还有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在排名603。
0: 很多听众都觉得这首歌太早出现了，这是苏慧伦的被动排名在602。
1: 还有刚刚听到的曾经是我们榜首的歌手张远，今年会不会又是榜首的歌手呢？追风的飞鸟在排名601。
0: 明天早上9点开始一样有我们优选一千的空中倒数，要继续锁定 UFM 1003。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我要点歌，怎么
1: 我要讲谁是我的呀、啊、
0: 我要点歌。
2: 现在是点歌时间，如果你有想要听的歌想要说的话，
3: 都可以上网 UFM 1003.sg 填写点歌表。我要点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2: 傍晚7:13，这里是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2: 我是 Xavier 洪玉，
1: 我是嘉怡。
2: 这个小时你听到所有的歌曲都是听众为你安排的，不管你在生活当中遇到大大小小的事情，值得开心的啊，或者是你可能觉得难过沮丧等等，甚至是生气愤怒，各种情绪各种故事，你都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听什么歌以及属于你的故事，
1: 又或者是你可能需要一个人聆听，又或者是要跟人个人聊天，也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
2: 今天第一位点歌的这位听众 Marcus， 他是通过我们的线上点歌表 UFM 1003的 SG 有先填写的，他说他想要点这一首品冠的《门没锁》，这首歌要送给妈妈。
1: 这一首歌是因为他发现他现在搬出去了，然后平时工作也是比较忙的，所以不是每个星期会回家，但是发现哦，每次临时回去妈妈都会说同一句话，回来就回来咯，门又没有锁。虽然他嘴巴上好像讲得很随便，结果发现冰箱里面总是会有我喜欢吃的东西，他也会煮多一点饭给我。
2: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家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耶，你可以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回去，但是对我来说只要一打开门，所有熟悉的东西都在那里，熟悉的模样，熟悉的装饰。今天要点这首歌送给妈妈，谢谢你每一次都很嘴硬说随便啦随便啦，但其实你还是默默地帮我留了一盏灯，留了一顿饭。我答应你，有空我一定会多回家的，记得不要锁门啊。但是如果有陌生人的话，门还是要锁一下。
1: 对哦，也要留意一下哦，安全哦。
2: 就是你对于孩子啊、亲人可以不锁啦，但是对于陌生人一定要把它锁好好，好不好？不要打开啊。

0: 冠的门没锁。
1: 抽音，很抱歉。
0: 这是 Mark 想要听给妈妈的一首歌。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有听众说，这首品冠的门没锁，希望会在前面一点。你确定他在候选歌单
0: 啊？
3: 吗？
0: 应该会吧。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ECP 往市区方向在潭中 Katong Road South 的入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大市方向在 Siming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记得小心开车。
4: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两晚到四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点歌的方式非常的多元，包括了 WhatsApp 88551003，还有我们的 Coin 热线是
1: 66911003。
0: 线上有一位听众，喂，你好。
2: 喂，你好。
0: 要怎么称呼你呢？
2: 叫阿燕。
0: 阿燕，你今天要点什么歌？
3: 要点给阿明。
0: 啊，点给阿明。
2: 那首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
3: 叫我老公看着我的眼睛说。
0: 等一下，你旁边那个是？

0: 阿明，
1: 拿手伤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像我老公看着我眼睛说。
0: 等一下，等一下，你旁边那个是阿明啊？
1: 我的老公，
0: 他就叫阿明，是不是？
1: 啊，对了，
2: 好有趣哦。所以阿明，请问你是在点歌给自己听吗？
3: 我要的歌没有
2: 哦，主要就是他要听一首歌，但是我们歌库没有哈。
1: 对啦，
2: 所以现在是用老婆的名义来点歌给自己啊？
1: 对啦，
0: 为什么不要自己打，要用老婆的名义嘞？
1: 因为他在驾车。
0: 哦，原来如此。所以呢，
1: 就叫我打进去看有没有这首歌。
2: 但是吼
1: 就没有的，他就
2: 但是吼看着我的眼睛说吼很 sad 嘞，下一句歌词你从没爱过我嘞，
1: 对咯。这首还是那时我们去年在那个优选一些那个当天那边，我们还在现场那边，
0: 你没有来，
1: 结果就我们有来已经两年了，我们都有去，能今年就希望也是可以去到现场，
0: 希望不是一定啊，
1: 很开心。
2: 是什么意思？
1: 一定会去。
2: 他应该是看着他的老公，
1: 实在太嗨了。
0: 哦，就是在那个氛围太嗨了，就是怕承受不住啊。
1: 对
2: 了，哦，怕喉咙痛。
1: 没啦，应该是会去，因为只是主要是因为刚好怕是。刚好有事情而已，如果是没有事情，我们一定会去。
2: 哎呦，我
0: 希望有
1: 去了两年。
0: 希望有机会可以在现场看到你们。
2: 对，希望他的事情不是波纳，如果不是太重要的话。
0: 你好坏。
2: 如果不太重要嘛，对不对？对，如果重要的话，对，是咯，是咯。
0: 那你们接下来
1: 一年才一次，如果是
0: 你说。
1: 我想说，因为只有一年一次，所以。希望他会陪我去，不然我一个人去会太闷了。
0: 恐怖扫把戏啊！哇！我们现在全国的听众都听到了。
2: 老公说：“
3: 耶
2: 阿明说：“恐怖扫把，一定会去。”OK， 好，
0: 来你们互相告白一下吧。
3: 好，老婆看着我的眼睛说：“我爱你哦。
2: ”老婆嘞，老婆嘞。
3: 不要看我，我要看，还要下车。
0: 所以老婆要说什么吗？
1: 我爱你。
0: 耶、来听你们要听的这一首张远看着我的眼睛说，祝你们幸福甜蜜，
1: 谢谢你们。
3: Thank you。

0: 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这首歌也是我们去年优选一间的冠军歌曲。哇哦，说到我们这个优选一间的这个终极倒数呢，很快就要到了，就是下个星期六嘛。
1: 对，为什么你们那么不确定？上个星期六，
0: 不是因为就是时间感觉很快，下星期六嘞。
1: 对，11月3号刚好也是我们 UFM 1003的生日哦。
0: 是的，那是一个星期六，就在 Vivo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的露天剧场，傍晚6点的时候，优选一千的日落音乐派对会先率先登场，有 Olivia Ong 王丽婷，有 Amston 黄俊荣，还有 Coca Duo 双节奏带来精彩的演出。
1: 没错，在7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倒数了。但是因为那个地方位置是有限啊，虽然说是免费入场了哈，所以大家就是早一点到会比较好一些些。
0: 嗯，可以就是早一点先吃饱了之后再过来这样子，因为不然等一下我们倒数的时候会消耗你很多的 energy。
1: 对，记得带水哦。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记得带水，因为就是我们要补充我们的水分，我们才可以继续的 K 歌下去，对不对？
0: 是的，我们在现场就是会揭晓最终的15大歌曲，还有我们要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到底你心目当中的那首冠军歌曲会不会是它呢？另外，我们今年也是有预测冠军的游戏，让你赢取1000块钱的现金大奖。更多的详情，我们会在下星期一公布，揭晓500首歌曲的时候呢，会来公布。请继续锁定 UFM 1003，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
1: 新鲜一生。
0: 场地赞助是 Vivo City。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喜欢优选一线的朋友们，希望在10月3号可以看到你们。然后有听众就说，哇，刚才那对打电话进来的情侣啊，他们好甜蜜哦。
1: 哦喏，还互相告白咧。
0: 对，所以你也可以跟他们一样哦。如果当然不只是甜蜜的啦，如果你今天可能觉得过得不是那么的开心，
2: 可能你们冷战啊，
0: 或者是工作的压力啦等等之类的，你都可以打电话6691-1003来跟我们分享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叫做 Calvin， 他想要点一首王心凌的 Honey 给他的老婆
1: Michelle， 他说：“哎，我们最近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纪念日啦，只是有点想要点歌给他的那种感觉。嗯、就每天生活一起哦，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就变得好像很习惯，你懂吗？早上谁先起床啊？晚上谁负责买饭啊？周末一起去超市啊？这些东西看起来很普通哦。
0: 可是有一天，他回娘家住一个晚上，哇，这个家突然间变得很安静哎。”我就很不习惯，就发现说原来平时你身边有一个人一直陪着你，不管他在做什么你都觉得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所以今天就特别想要点一首歌给我的老婆 Michelle， 这首王心凌的 Honey， 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想跟你说我很爱你。

0: 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想要点一首歌给老婆Michelle，这是 Calvin 的点播 Cindy 王心凌的 Honey。 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叫做志伟，他想要点杨培安的这首《我相信》给他的大女儿陈颖彤。
1: 杀了，他说想点杨培安的《我相信》哦。这首歌是因为杀了爸爸妈妈知道这段时间你为了要准备 PSLE 真的花了很多时间还有心思啊，就每天在读书啊，做练习啊，准备考试，其实爸爸妈妈都知道的。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压力很大，有可能也会担心你自己是不是会不会考到就是理想的成绩，但是爸爸妈妈要告诉你哦，不管结果怎样，我们知道你已经很努力很努力了。
0: 我们当然都希望你可以考到自己想要的成绩，然后进入到心目当中理想的中学，但是比起成绩啊，爸爸妈妈更希望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相信自己，也知道自己比想象中的更有能力。加油，考试的时候不要害怕，尽力的发挥就好了，爸爸妈妈的一直都在，也一直相信你。

0: 所有的考生加油加油，这是杨培安的我相信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ECP 往市区方向在 Tanjong Katong Road South 的入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大师方向在 Sime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刚才听到了杨培安的《我相信》之后，有一位听众叫做瑞彤，他也是要点一首歌送给最近正在准备考试的朋友们。这首歌是薛之谦的《违背的青春》。
1: 这段时间大家都蛮辛苦的，因为我们每天读书啊、做练习啊、背东西啊，读得很累嘞。有时候我会怀疑自己，你知道吗？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记进去了没有。可能现在也会觉得说，哦，就好像为了考试，少了很多出去玩的时间，也少了很多可以放松的机会。好像我所有的青春哦，都拿去温习了嘞。
0: 不过还是要跟大家说，再撑一下，现在辛苦一点，是为了以后可以更安心的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首《违背的青春》要送给所有正在拼命考试的人，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千万不要放弃哦。等考试结束之后，我们就再把那些没有玩够、没有睡够全部都补回来，大家加油。
1: 主要要点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它代表青春没有限制，我们要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得到自己想要的成绩。

0: 有一位听众爱群想要点这一首500的爱你一万年给妹妹爱花，还有她的就是老公。
1: 今天是爱花的生日，而且她老公生日呢其实也刚过不久，就在9月7号，所以要趁这个机会一起祝你们两个人生日快乐。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他们两个都非常的喜欢听500的歌，所以我想这首爱你一万年应该真的非常的适合他们吧。想要跟妹妹说，爱花祝你新的一岁身体健康，每天开心，也要祝妹夫接下来一切顺利，平平安安，更重要的是希望你们两个人可以继续这样子恩恩爱爱，互相照顾，一起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这首歌送给你们，也祝你们生日快乐，祝你们一起恩爱到白头。

0: 哇哦，
1: 非常嗨。
2: 伍佰的版本果然很有伍佰的 style， 就非常非常的摇滚。这是爱群想要听给他的妹妹跟妹夫的一首歌曲，伍佰版本的《爱你一万年》。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了 ，Joanne 想要点这一首《日落》给自己。
1: 最近生活其实有一点不理想啊。我的工作上就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然后回到家之后我的脑袋也真的是停不下来的。前几天我难得准时下班，然后咧在上巴士的时候我就看到，哎呦，好像可以看到天空慢慢变成色，就看太阳下山这样子，就觉得说这一天再忙它也是会结束的咧。
2: 很多时候可能觉得现在觉得很烦啊，很难解决的事情啊，过了一阵子再回过头来看，就发现其实是人生当中很普通的一天而已啊。所以今天想要听听这一首孙燕姿的《日落》送给自己，然后做一个许愿吧，就所有的不顺不开心都留在今天，太阳落下之后就要好好的休息，明天再重新来过。

0: 孙燕姿的歌曲日落
1: 啊，但是我们出去就看不到日落了。
0: 对咯，不过我很喜欢这位听众他的留言，就是说所有的不开心呢就留到今天，日落以后就好好的休息，不要去想那么多，明天又是全新的一个开始嘛。
1: 嗯，其实也是啊，就是虽然看不到日落啦，
0: 嗯，
1: 但至少出去还看得到天空，对吧？好过烟霾就遮盖天空，
0: 出去还看得看不到天空就完蛋了。
1: 没有，就烟霾盖着吗
0: ？OK， 我们今天的我要点歌正式结束了。如果你还想要点歌的话，你可以在明天傍晚七点到八点，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
1: 也要顺便跟你们讲，明天真的很多人点歌了哈，所以如果你们要的话，也可以赶快上网到 UFM1003.SG 去那里填写点歌表。
2: FM1003 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1 往 MCE 方向在 Buena Vista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BKE 往乌兰方向，在 KJE 之后第一条车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你有以上路段，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是在适中水平，现在看到最高的是中部在75点。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全新加坡的天气是如何的。气象署预计接下来是局部多云的一天啊，但是在明天下午时分，新加坡北部还有西部都是应该啦，应该会下雷阵雨的，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晚上八点。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五月天和陈绮贞的《私奔到月球》，之前有文慧茹的《那些晚安》，告五人的《好不容易》，还有戴佩妮的《野蔷薇》。戴佩妮今天有两首歌出现了在 U 神 1000 的榜单上面，包括了624名的《淡水河边》，还有663名的《双生火焰》。如果你错过了刚才的倒数的话，可以上网 UFM103.SG， 已经更新了今天的榜单了。那明天早上9点会继续跟你倒数500多名的歌曲，不要错过了。那现在是由我雨婷来代班，今晚的夜搭子会陪你听歌聊天到凌晨12点，时间是8点18分了。
1: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离心邮轮领航信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2晚到4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班戈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0: 流浪学者有你的地方，之前有叮当的我爱他。你好，我是雨婷。最近我就看到了夏如芝的消息，好久不见的夏如芝哦。你可能认识他的是因为他的戏，还是更早的就是因为周杰伦的 MV， 就那个时代大家都会关注周杰伦 MV 的女主角是谁哦。就有很多的女艺人是从那里开始入行的。那夏如芝呢，最近上新闻是因为有人盗用了他家人的照片，据说呢是他的老公张杰，还有甚至是女儿的照片也被盗用，就被放在了单身社团里头。应该就是有人想要照片吧，就用其他人明星的照片来做诈骗哦。就夏如芝就很生气，就上网写了长文，就警告那个盗用者，要他马上停止使用他先生和女儿的照片，要删除那个内容。也是有呼吁这个社团的管理员呢，要积极一点，帮忙清查这些假的账号。那他说呢，他也保留了截图这个社团的资讯和使用记录，就必要的时候呢，不排除交给警察和司法去处理。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24号星期四。来听这一首，就是夏如芝出现的 MV 周杰伦法如雪。

0: 选一间终极倒数。
1: 十月三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三楼露天剧场，
2: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黄俊荣、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3: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1: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0: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4: 记得来哦。
5: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姿燕， UFM1003 优选好歌飞天。

0: 有长进的一个人记得，之前有白安的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还有周杰伦的法如雪。夏如芝就是这首歌的 MV 女主。刚才有说到夏如芝的家人呢，她的照片被盗用嘛，她的丈夫其实也是艺人张杰，就是台湾的演员哦。但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网上就有一派发言就觉得说，诶，你既然把照片这些生活照放到网上，就不应该介意别人使用啊。哇，我觉得这种言论真的有点蛮扯的。就有些事情就算它不算犯法，但是你作为人也没有必要这么做吧。那夏如芝呢，她的照片被盗用，她也说了她自己平时公开分享这个生活点滴呢，也不是代表授权任何人去下载冒用，甚至是把照片用来建立虚假的身份。
1: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2: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3: 我们在澳洲。
4: 我在雅加达。
5: 我在墨尔本。
6: 我在基督城，你是吗
7: ？JB Daman Iskandar。
8: 我在华欣泰国。
9: 尼泊尔的布卡拉。
10: 我在迪沙路。
11: 在大阪
12: 听优选一千。
1: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3: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4: UFM 1003优选。

周深的余情，之前有梁博的男孩，还有苏打绿的幸福而度。要提醒开车的朋友，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TE 市区之后呢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另外在 KPE 往 TPE， 在 TPE SLE 的出口那里是有车子抛锚的，请小心开车。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有不错。
0: 今天是雨婷来代班，时间是晚上的9:01。这个小时呢，我们会玩声音盲盒。

0: 毛不易的不染，之前有迪欧大影的你最近过得好吗？ Buy Two 的爱呀爱呀，
1: 多种体验，立新游轮领航信号，今年九月到十二月从新加坡起航，两晚到四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0: 好，声音盲盒的题目要来了，今天应该有一点难度，因为前几天大家都猜得非常的快，完全不用任何的提示。今天我们来听一听，今天是什么物品发出的声音呢？如果你有答案的话，可以准备好你的 WhatsApp， 就可以马上的 WhatsApp 进来了，因为第一位答对朋友就可以来点歌。听得出是什么物品吗？什么物品发出这样的声音呢？如果有头绪的话，哇塞，88551003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之前有郭靖的嫁妆，哇，我还是低估你们了，已经有人猜对了，但是答案呢分成两派，一些人是猜键盘 keyboard 的声音，然后另一半人其实是已经猜对了，答案就是这个算盘。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是 Serene， 他想要听到的是王彦威的离开我的依赖，他想要点给大家。

0: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般的韩国。
1: 哦，我们会去明洞。明洞呢是韩国的 Ocharo， 有6万多个商店包括餐厅，客人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很多路边摊的食物，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顺便购物顺便吃东西。
2: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西北松音乐的耳边风，之前有阿琳的抱歉我不抱歉，还有黄俊荣 Emson 的放飞机。想想听听黄俊荣的现场演唱呢，就在优选一千的终极倒数，10月3号星期六在 Vivo City 怡丰城的3楼露天剧场，傍晚6点呢会有这个优选一千的日落音乐派对会率先登场，有本地歌手 Oliver Ong， 也会有黄俊荣 Coca Duo 双节奏将带来精彩的演出。那到了傍晚7点的时候呢，优选一千2026的终极倒数，我们会在现场一起揭晓最终的15大歌曲，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所以要记下来了，10月3号星期六就在怡丰城的3楼露天剧场，傍晚6点有音乐派对，还有7点有终极倒数。
1: UFM 1003
2: 25岁生日快乐！
3: 祝100325岁生日快乐！我记得在 COVID 的时期呢，那时周边有人感染到 COVID， 那么我被关进 hotel room 里面，我带着一个很小的收音机，把1003播到很大声，陪伴我度过那14天，非常感谢你们。每天工作的时候，我休闲的时候，甚至有时出国的时候，我都在听1003，谢谢你们。
4: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UFM 1003，优选好歌。

0: 莫文蔚的《爱》，之前有艾辰的《错位时空》，还有林玉群的《人海中遇见你》。今天依然是雨婷来代班夜搭子，已经时间来到了晚上的十点。进入这个小时呢，我会来分享一则小故事。
1: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

0: 刘力扬和炎亚纶的 Te Amo， 之前有韦礼安的还是爱着你，蔡健雅的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还有生们卓振声的我终于明白。你好，我是雨婷，今天也是一个有关于什么什么效应的故事哦。心理学方面呢，有一个很经典的实验，可能你现在在一些综艺节目也会看到相似的游戏环节。那当时呢，心理学家就先让参与这个实验的学生分成两人一组，就两个人各自写下想要获得的这个金钱数额，就写之前是不可以商量的。那如果两个人写下的金额总和比100元低，两个人就可以得到他们在纸上写的金钱数额。但是如果两个人写的数额呢加起来超过100元的话，他们就要支付这些钱给做实验的人。那实验结果是呢，大多数的学生都是需要付钱给心理学家的。所以就是说，可能很多人都写超过50元吧，就照理来说一人一半嘛，就是100元，然后一人应该是写50元就不会超过。那这个实验是想说呢，人们的竞争意识其实是与生俱来的，但是虽然是如此呢，竞争是有分两种不一样的心理的，一种是积极的竞争心理，那第二种呢是消极的。积极而且健康的竞争心理呢，是可以激发我们自身的潜能，可以把这个竞争力转为进步的动力。那消极不健康的那种竞争心理呢，很可能带来灾难，因为这种心态的人呢，常常会有觉得说，我如果不好过的话，也不会让你好过的这种想法，那最终就会导致两败俱伤，就好像实验里的两个人都拿不到钱。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Hi,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萧敬腾会痛的石头，之前有陈洁仪的落花如雨，方炯斌的最笨的人是我，还有艾薇的请你停一停。刚才爱说的那个实验呢，其实就是在说有关竞争优势效应。那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呢，人们生下来其实都具备竞争的天性，每一个人其实都希望自己可以更优秀，可以去超越别人。所以当发生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呢，人们会选择去竞争，即使最后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是诶，有时候就可能比较难得的是那种哦，我觉得你好我就好的那种心态，更多的是我不好你也别好。那分析也说了，有时候呢，原本是合作伙伴的两个人会突然选择去竞争，因为利益分配不平均就闹起来，就放弃了其实更有利的合作关系。这个现象在心理学上呢，就叫做竞争优势效应。所以实验想说的是，有时候一味的索取并不一定会增加自己的利益，很有可能是得不偿失的。人们其实可以适度的损己利人，这样合作起来的话反而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吴大文安静的稻草人，之前有飞道尔的合照，还有杨丞琳的缺氧。你好，我是雨婷。刚才看了一下今天的天气哦，阴霾情况好像还是保持稳定的，都是在适中的水平哦，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哦。那另外呢，明天气象署预测呢，在北部和西部到了下午的时候会下雷阵雨，所以记得要带雨具了。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别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周兴哲的受够，之前有蔡佩轩的 QQ， 周杰伦和 Lara 的珊瑚海，还有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你好，我是雨婷。时间也不早了，这个时候听广播的你有没有睡眠的问题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啦，但我蛮喜欢就是刷手机，刷到眼睛要闭起来的时候才睡觉，就不是很喜欢那种静静的躺到入睡为止的感觉，因为觉得好像蛮久的。但是有时候呢，刷手机就会看到好笑的视频，就哇，反而更精神耶。但是呢，我最近看到一个方法，就试了一下，好像还蛮有用的。这个方法叫白眼入睡法，名字有点搞笑，对不对？白眼入睡法，这个做法也是有点奇特啦，是网上流传的一个睡法，应该是没有医学证明的哦。白眼入睡法呢，它的做法很简单，就你躺下来之后呢，闭上眼睛，你就让你的眼球微微向上，就好像翻白眼的样子，但是眼睛是闭起来的啦，然后保持放松，也可以调整你的呼吸，然后就应该很快就能够进入这个睡眠状态了。据说呢，这个方法主要是透过眼睛和注意力的改变，去帮助我们放松入睡。今晚如果睡不着的话可以试一下啦，但是如果你眼睛不舒服的话不要勉强吼。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是翻不了白眼的。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恩的语句，之前有邓紫棋的画，梁静茹的纯真，还有蔡依林的诗人漫步，以及林俊杰的瞬间的瞬间。林俊杰呢，今天有两首歌出现在了600多名的榜单上面，优选1000的榜单，包括了有636名的跟 By Two 合唱的不潮不用花钱，还有697名这个林俊杰和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相信还有很多他个人唱的歌曲哦，会出现在我们之后的优人意见的榜单上哦。不要错过了，明天早上9点，我们继续跟你一起倒数。你也可以上网 UFM103.SG 去查看最新的榜单。
1: UFM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我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

0: 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Good morning， 这个时候外头没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但如果在驾驶的时候遇到路况，可以在安全情况下 WhatsApp 进来通报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目前看到空气蓝指数呢是属于适中水平。那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03。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7: The Play Show，
3: 你找爱情是你要找对感觉的那个，还是你要找合适的那个？
1: 一个是你知道你跟他很合适，
8: 另外、okay.
1: 一个是你说不出为什么你就很
3: 喜欢
1: 他、
3: 欸啊。你看，果然是谈过恋爱的人，
8: 可是你这样问
3: 谈
8: 过恋爱的，我问
1: 谁没谈过恋爱？
3: 谈过多段恋爱的人
1: 也没有很多，
8: 对对，
9: 两个都不选
1: 啊，
9: 然后继续等等一个又合适又强烈的。
8: 没写拳头收起来，
3: 你会玩问答题的嘞，
1: 而且
3: 我都跟你讲。叫你选边
10: 哦。其实我觉得起初选择感觉对的人也未必能够给你幸福的人、
1: okay.
10: 婚姻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人也是一样。
3: 我们也懂了
1: 就当然 就两个人在一起之后还是要看两个人的造化、
3: 啊、对，讲到底就是缘分嘛、
8: 啊、还可以讲一些
3: 跟着感觉走，让我带着我、
1: 啊、祝福大家，
3: 祝福大家啦，
1: 大家要甜甜蜜蜜，
3: 对，能够找到一个很适合自己又很有 feel 很有感觉的另外一半，但我们以后不再问这样的问题。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1: The Play Show。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0: The Play Show。
13: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0: Andrew
3: 丽美
1: 程瑶
0: UFM 1003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25号，中秋节，
1: 星期五，中秋快乐。
3: 中秋快乐。你有没有特别的庆祝啊？今天
1: 有活动，月月仪式，我们 podcast 跟听众一起算是度过一个中秋小聚会啦。所以晚上呢，我们会在一间独立书店跟听众一起喝茶、吃月饼、然后也会现场录音啊，录一集这个 podcast 的节目。
3: OK， 所以如果有已经这个报名参加的朋友啊，
1: 今天晚上见。那梅姐今天会怎么过呢？
3: 没有啊，就基本上其实从中秋节就是一个拜拜啊，就家里可能就要拜拜啊。
1: 哦，中秋节有拜拜的习俗吗？
3: 月饼啊，月饼拜拜嘛，我不知道啦，这是
1: 有吗？有
3: 月饼就拜了，
1: 拜拜，你说拿香拜拜哦？
3: 不是啦，就是可能放在祖先啊，还是放在那个就爸妈、他们都会向来可能会有这样的。因为我现在其实坦白讲，我爸爸跟我，因为15一定会拜拜嘛。15嘛
1: 、okay,
3: 所以就会有那个月饼啊、
1: okay.
3: 可是没有所谓的什么去提灯笼啊，这种是小时候的才会做嘛。
1: 嗯，可能有爸爸妈妈晚上会带小朋友去提灯笼啦。
3: 嗯，对啊，而且最近也忙啊，最近忙，因为我的狗狗也是一个进进反反复复啊、所以昨天晚上其实我已经差不多12点才睡觉，因为就忙，11点都还在那个
1: 兽医院。辛苦了，辛苦了。
3: 是，所以大家好好的那个庆祝你的中秋，
1: 而且刚好又是星期五，可以晚一点睡，可以待得迟一点看月亮哦。
3: 是月圆人团。

0: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一起来翻阅今天9月25号联合早报哪些重点新闻。
3: 第一条，
2: 首先头版看到的是一则国际新闻，中美领导人继5月在北京会晤之后，习近平跟特朗普二会白宫登场，聚焦安全、贸易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欢迎致辞中说，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2016年以来建立了基于相互尊重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关系。习近平致辞时说，这一次的会晤是为了传承友谊而来，为了拓展合作而来，为了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关于这个习特会的一些相关报道，在联合早报的内页还有头版也有更详细的新闻。
3: 第二条，
2: 新加坡将会连同文莱、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提名，把马来传统舞蹈扎冰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扎冰舞是东南亚区域的核心马来表演艺术之一，四国计划明年3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呈提名文件，预计结果将会在正式提名之后的2-3年内揭晓。
3: 第三条，
2: 我们再把焦点转向本地。2028年7月1号开始，凡是雇用超过200人的机构，必须要有至少一名人力资源人员具备专业人士或者是更高级别的认证。这是为了进一步推动人事管理专业化，协助雇主打造更具有前瞻性的工作场所，提供更优质的工作。
3: 第四条，
2: 人工智能的竞赛日趋激烈，新加坡作为小国必须清楚认识自身赛道，在下一个阶段的数码经济中，我国应该聚焦转化、信任还有互通三个关键能力。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星期四在慧眼中国环球论坛2026人工智能专场致辞，他就阐述新加坡在 AI 时代的战略定位，并强调我国应该追求的目标不单是积累强大的技术，而是要把人工智能能力切实转化为广泛的经济还有社会价值。而关于慧眼中国环球论坛的更多报道也刊登在今天联合早报的第四版。
3: 第五条，
2: 新捷运正在试用人工智能工具 FlowOS， 让服务控制员能够更早地发现巴士服务可能出现延误还有班次不均的情况，并及时采取行动。 FlowOS 会根据巴士的实时位置、行程时间还有班次间隔等数据，结合过去的运营数据，预测巴士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情况，然后根据这个预测提出应对建议。这个一方面呢，也是让我们乘客呢能够更有效的搭乘公交服务。
0: 新闻五条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Let the games begin.
1: The Play Show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
0: 农历是8月15，中秋快乐。
2: 今日是今日币，
3: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4: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5: 我们在澳洲，
6: 我在雅加达，
7: 我在墨尔本，
8: 我在基督城，你是老人。
9: Jimmy， 达曼伊斯干达，
10: 我在华欣泰国，
11: 尼泊尔的布卡拉，
12: 我在迪沙路，
13: 在大阪
14: 听优选一千。
3: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5: 我是 Jam 邓紫棋，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北

0: 日子难过啊，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日本有一种传统工艺叫做金髻啊，金色的金，继续的髻，金髻。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一个碗摔破之后，工匠会把碎片重新接起来，再用金粉来装饰出现裂痕的地方。最后，那一条原本很难看的裂缝，却成为了这个器物最特别的地方。这个背后是一种很美的哲学，就是修复不等于恢复原状。很多人在经历一段失败之后，会想着我要变回以前的自己。分手之后想变回那个快乐的人，低潮之后想恢复以前的状态。可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回去？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我们本来就会不一样。当你经历过一段挫折或失败，不要问自己要花多久才能够变回以前，尝试问问自己，在经历这件事之后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人生总会有裂缝，当你修补之后，这些裂痕才会成为你最特别也最美的地方。

记得，有一些伤不是为了让你恢复原状，而是让你长成一个新的样子。让自己好过点。

0: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般的韩国。
1: 我们这次的旅游的有一个住宿的特色，我们在全球会住韩屋式的酒店。一般韩屋式的酒店是睡在地板榻榻米式的，不过我们新加坡客人在地板是没办法睡，所以我们特地安排了床，外观是完全朝圣时代的传统风格，不过里面进去是西洋式的风格。我们首尔的酒店是安排五星级的酒店，它的 location 很好，你晚上去 shopping mall， 你要吃东西周围都有。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Tick and we talk。因为搭飞机的时候遇过那个飞机降落还没有停稳，我们应该要继续扣着安全带，但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不想活的人
4: 听到完哒哒哒哒的声音
3: 就开始站起来了。
4: 嗯，
3: 然后常常遇到这个情况，你会看到那个坐在位置上面的那些空姐空少就会说，哎，不好意思，不要站起来，请继续留在座位上。我有遇过一次，就是就飞机还没有停，
4: 还没，
3: 然后就已经有人迫不及待要站起来，我也不知道他站起来要干嘛，
4: 赶飞机的话总这样
3: 真的是赶飞赶 下一班飞机然后我就觉得很纳闷哦，我想说为什么要那么赶呢？最近在网上就流传一个视频，是印度廉价航空在一架印度廉价航空的班机上面拍到的，就是那个飞机还没有停稳，嘎啦嘎啦嘎啦嘎啦，一堆人站起来然后这个视频在网上流传之后呢，这个航空公司就马上出来灭火说，我们都有做好我们的这个安全的准则啦，就是我们都会劝请乘客不要在这个还没有停稳之前站起来。因为跟大家科普一下，还没有停稳的时候如果站起来，一个紧急刹车刹机，人有可能会被抛出去。
4: 对，
3: 然后这个抛出去呢，不单单只是那个站起来的人受伤，被撞到的人也有可能会受伤。
4: 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人就是这个样子了。你明明知道你不只是会危害到自己的安全，你也会害到别人，可是有些人就是，那你要想看那个门不开哦，
3: 你也下不了机啊。所以我其实有时候很纳闷，是每一次这个飞机停稳之前哦，那个 OK， 我先不讲说还没有停稳的时候大家站起来，那个一停稳，哇，你会看到大家纷纷疯狂的站起来，然后拿这个行李啊，搬行李啊，然后就站在那个地方等，可是门还没有开啊。所以说就比如说你拿了行李之后，你可能不方便再坐回来了，你就要站在那地方站大概5分钟到10分钟，为什么呢？何必呢？
4: 对咯，难道他们就是觉得人不应该被束缚我不可以被那个安全带这样绑着，我要解脱。
3: 对，解脱是跟真人，
4: 这是个错来的，
3: 真的是错误来的。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你找爱情是你要找对感觉的那个，还是你要找合适的那个？
3: 一个是你知道你跟他很合适，
4: 另外、
3: 一个是你说不出为什么你就
2: 很喜欢
3: 他。
2: 你看，果然是谈过恋爱的人。
4: 可是你这样问，
3: 谁没谈过恋爱？
2: 谈过多段恋爱的人
3: 也没有很多。
4: 对对，
5: 两个都不选
3: 啊，
5: 然后继续等等一个又合适又强烈的。
4: 没点拳头收起来，
2: 你会玩问答题的。我都跟你讲，叫你选边呢、
6: 其实我觉得，起初选择感觉对的人，也未必能够给你幸福的人。婚姻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人也是一样。
2: 我们也懂了。
3: 这当然，就两个人在一起之后，还是要看两个人的造化。
2: 啊、对，讲到底就是缘分嘛。
4: 还可以讲一些。
2: 跟着感觉走，让走带着我。
3: 祝福大家，
2: 祝福大家啦！
3: 大家要甜甜蜜蜜，
2: 对，能够找到一个很适合自己又很有 feel、很有感觉的另外一半。但我们以后不再问这样的问题。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0: 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ick and we talk。要表扬这三位妇女，是印度妇女哦，她们是在我们的小印度那边，她们每天呢都会准备食物，一顿这个一顿餐，之外呢，她们其实它是一个食堂来的，这个食堂呢，可以容纳大概四千
3: 那么多人，
2: 还蛮大的，
3: 四千人的一个食堂。
2: 可是我想她会不会有一些是打包走的啦？就是她每天呢，她们都有一个免费的食堂，这三姐妹呢，她们就大约为四千名的客工准备这个免费的饭。哦
3: 哇，然后完全没有拿钱，
2: 没有收费的
3: 哇，
2: 然后因为他们其实这么做已经做了好几年，应该有七八年了吧，他们就因为记者问嘛，访问他们就说，其实除了提供他们免费的餐食之外呢，他们也慢慢跟他们建立的关系，他们也会跟他们诉苦，像是其中有一次，他说有一个客工就因为他的那个签证工作准证一直没有被批，他说很担心怎么办，可能要被就遣返回国嘛。而后来他就安慰他了，他说给点时间啊，要有这个要正面啊，去一定会有，一定会拿到的。果然真的不久之后，这个客工也拿到了，就是他的工作准证。所以他说他常常觉得他自己，他们三姐妹觉得他们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件事情。然后甚至他们现在因为也差不多年纪了，他们也把这个工作交给他们的儿女
3: 哦，
2: 他们说他们要代代传下去。
3: 哇，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掌声呢，因为
2: 他
3: 们是自掏腰包，对不对？是可能有一些朋友或认识的人会资助，但是那个体力其实就是很耗时间的，你每天不只是要花钱，要花那个体力，要
2: 准备
3: 食物，而且可能你来的那些客人当中也未必每个都是会感激的，难免一定会遇到那种把这种服务当做理所当然的人，这些气他们也要受哎。
2: 对，我觉得做好事、好人、好事，这些人哦，我觉得他们要有很强的心理建设，
3: 是
2: 跟要很好的那个心态，你才能够持续继续做下去嘛。
3: 好像美姐有一个朋友，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帮助流浪猫的，其实这个工作也是不容易，
2: 对，
3: 因为他拿到的资源其实就是顶多就是有时候在网上请。比方说网友说 OK 他可能钱不够了需要买那些粮食，他获得的只是这些粮食的资助，但他的时间呢，他花的那些体力呢，
2: 对，
3: 这都是没有得到任何资助的嘞。
2: 其实我曾经有想过，就是希望用我的号召啦，然后可以帮助我这个喂流浪猫的朋友。可是我发现我每次 po 文哦都是蛮冷清的，就是也没有人转发，也我听他那边也没有人真正。不多啦，就可能一两个这样子。其实哪怕一人只出一个十块钱也好，二十块钱积少成多嘛，就能够帮助他们，因为他们真的是在做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一件事情。
3: 哦，对，我刚想讲的就是吃力不讨好，他们花的这些体力、时间、金钱，真是吃力不讨好、
2: 对，而且我这位朋友也不是那个就是收入很有钱，他只是一个巴士司机。然后他说他真的有时候做到很累，可是看到这些猫咪啊，如果你不喂他们，也很可怜。所以他都一直，我看做很久了，我认识他这么多年，十多年了吧，他都一直在持续着。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可以，大家觉得年底啊想做一点善事啊，不妨可以帮帮忙。
3: 是，不单单是梅姐的朋友啦，其实我相信社会上有很多这样子默默付出的人，他们可能不是机构，他们就只是单纯的想要做一些好事，
2: 是
3: 一些善事，
2: 对，
3: 然后不求回报。如果你有知道这样的人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知道，然后当然如果你知道了之后你想要帮忙的话，资助的话呢，也不要犹豫啦，哈。
2: 这家食堂从2018年就开到现在，姐妹是轮流值守，过去七年都没有办法一起过途腰节，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哎，
3: 就是为了照顾这些在海外的客工，对不对？给他们一个赞，
2: 赞赞，很多赞，很多赞。

0: 秀。
1: 七点过后，今天星期五，所以我们玩的是卡拉颂。
2: 稍后再给大家那个主题是啥
1: ？UFM 103是啥？
2: 是啥？
1: 新闻快报之前来关心一下外头的路况。提醒你，这个路段交通拥堵 ，PIE 往大市在 CTESLE 的出口处。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3天气报告。
2: 有位听众说，他曾经是喂那个流浪猫的。他说，可是后来因为有这个建筑工程的关系，结果他就没有再做。他说，的确是吃力不讨好的。
1: 辛苦了，
2: 是辛苦了，
1: 也给你之前做的那些工作一个赞
2: 哈。OK， 我们已经上线了 facebook.com/UFM1003，可以上线看直播，在 TikTok 也行。空气污染指数是属于呢适中水平的。那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在北部、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7:01。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车业工会计划与消费者协会商谈，探讨是否能够降低消协保证标志计划的门槛，来鼓励更多的车商加入，进而提高消费者对二手车商的信心。车业工会第28届理事昨天在财政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次长王伟忠和律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蔡瑞龙的见证下宣布就职。王伟忠和蔡瑞龙都是车业工会的荣誉顾问。明年3月1号起，所有施工中的建筑外围阴架防护网一律必须具备阻燃性能。新的规定适用于2027年3月1号或以后中标的工程项目。人力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迪内西昨天在常年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奖颁奖礼上宣布这项新规定。尽管新加坡和周围一些区域星期五可能会有阵雨，本地仍可能笼罩在烟霾中，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预料将会维持在中等到不健康水平的较低范围。环境局说，新加坡和周围一些区域今天预料会有阵雨，不过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东南部和加里曼丹西南部的天气预料持续干燥，有鉴于风会从东南偏东或者是东南方吹来，新加坡还是可能会出现烟霾。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
6: 我们上线了，可以到 TikTok 还有我们的 Facebook 来看直播。哦，好快哦！我们的优选1000，今天是第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倒数了耶。
5: 对对对，今天我们将会从第
6: 600位，
5: 哎呦，这首歌。
6: 对的，哎呦，你已经看了，待会儿
5: 我看了
6: 600位的是吗？
5: 对对对，
6: 他是哪个年代的？
5: 他是我的年代的
6: 男歌手。女歌手还是团体？
5: 女歌手，
6: 女歌手哈，很会会飙高音。
5: 他有一个手势的，他的这歌曲的 MV 里面有一个手势。
6: 哦，我懂了，我懂了，是这样子吗？
5: 不是，
6: 不是这样子、啊，
5: 不是。
6: 你知道我这个手势是谁来、right?
5: 啊？这个谁来的？
6: 就那个、啊，
5: 嗯，看我，嗯。不哦，不是他
6: ，
5: 不是他。哦，
6: 大家知道我们在演什么吗？
5: 对，你要上线才会看到我们的动作的。有人问我说，我们怎么上我们的直播？facebook.com/fm1003。
7: 随便问问啊，
5: 随便问问啊，
6: 随便问问啦，
5: 随便问问，
6: 随便问问，
8: 随便啦。
6: 今天随便问问，我刚刚突然想到，因为我们在直播上呢，有一个、有一位常跟我们合作的那个发型师、发型店的老板
5: Dave，
6: 然后这两天的 Dave 带他的员工去台湾。员工旅游，
5: 生意那么好啊！Dave， 你在吗？
6: 哇，
5: 生意好到可以带员工去旅游啊！
6: 是，应该是那种，因为我相信很多公司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所谓的 retreat，或是带员工可能去有个聚会。
5: 我们很久没有了，
6: 我们
5: 老板，
6: 老板，
5: 对我们很久没有了，
6: 因为我们有点难啦，因为我们很难。拨开时间大家一起出国，
5: 其实我很想念就是那一次我们一起跟 TP 到他的那个家乡，就叫成都，
6: 成都，对，
5: 那是我们利用了一个短的假期，现在劳动节的时候我们去的，因为本来是不可以，因为几乎全台 DJ 都不在，
6: 最后有两位留下来，一位是金云，一位是鱼鳞。就如果今天就是 Choi 有什么意外发生，他们两位
5: 就
6: 会进来，对，
5: 从早班到晚班，
6: 是，
5: 就两把声音，
6: 所以严格来讲也不算全体 DJ 都有去了，只是很多 DJ 当时都一起去了，这个算是一个小小的旅游，
5: 跟大家讲一个小小，应该算是一个秘密啦，就是说，我们其实出国，如果 DJ 一起出国的话，我们是不可以搭同一个班机的，
6: 对，在出差的情况下，
5: 是
6: 我们是不可以搭同一个班机
5: 的。
6: 今天随便问问，就要问问你，你的公司举办这样的员工旅游，你会期待吗？
5: 期待啊，为什么不期待？
6: 哎，我有朋友是不喜欢这种员工旅游的嘞，
5: 应该跟同事的关系没有很好，
6: 所以想问问大家，就公司这样的所谓的 retreat， 跟员工旅游，未必是出国啦，他可能就只是，比方说去外头吃饭，
5: 没有啦，就是真的，我觉得是出国了，像 Dave 这样子啦，
6: 两天一夜也好，或三天两夜也好，或是比较长的，反正就是员工旅游啦，公司办的旅游，
5: 就休息不开工，然后就大家一般出去。Dave 要不要看一下你的员工？他们是笑脸盈盈，还是有点愁眉苦脸？
6: Dave， 你帮我问一下你的员工，随便问问呐、啊，好，来88551003，这样的员工旅游你是喜欢的吗？还是
5: 不喜欢？
6: 你是觉得？可以不要的话就不要。
5: 对，为什么可以告诉我们呢？
6: 来，八八五五。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啊，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
3: 你的公司有员工旅游，如果有的话，你是期待还是还好啦？
1: 有听众说，看员工的名单里面有没有软念哦。有陆可我就去啊，哎呦，如果有陆可的话我也 OK 啊。其实我觉得
3: 你要你的公司很有钱才能够重金礼聘到他们来哦。
1: 而且陆可可能都不屑去啊。
3: 对，
1: 他的个性。
3: 有听众说不喜欢参加聚会，然后有听众提出来，如果是在我们的 off day， 比方说周末的话，我就不喜欢。
1: 有听众是说 of course not 啦，但不要啦，只要是工作以外的那个时间都是我个人的时间。
3: 对，我身边很多朋友是这个样子，他会把员工旅游当作是工作的一种，
1: 对，
3: 就不会觉得说是去联系感情
1: 的。你去的话也是跟我谈工作，对不对？是不是
3: 啊？就先入为主会说，就算你说不谈工作，可是我看到你我就想到工作。听众说喜欢不必做工，还有幸运抽奖。喜欢包吃包住包玩，还有工资拿。
1: 当然喜欢了，可是不会有的。他觉得公司是不会有这样的。
3: 听众说我不期待，上班已经天天看了，还要跟他们去旅游，睡同一个房间，晚上我会睡不好，
1: 我会不开心。不喜欢，像我讲的，刚我讲什么？
3: 就好像如果关系不好的话，员工旅游就很像加班。然后听众说要看喜不喜欢公司了啦，长短一起出国无所谓，如果不喜欢就要看去哪里。
1: 所以其实几乎是同样的原因，如果你不喜欢的话，这位听众他说 I personally hate company retreat。
3: 啊，真的呀？
1: 他说每天的已经大家共处在公司办公室里面，然后他们只不过是我的同事又不是家人，我宁可把有这个多余的时间给我的家人跟我合得来的那些同事，而不是跟那些我不喜欢的同事出游。
3: 你觉得现在 Dave 在听这一段节目的心里会怎么想？Dave， 我们真的只是随便问问，你是一个好老板。
1: 好老板。
3: 对，你的员工我有看他们的现实动态，他们都玩得很开心。
1: 你应该没有叫他们带剪刀去吧？
3: 走到哪剪到哪。
1: 对，我们来一剪。
3: 有听众说我的公司十月要去团建，因为公司是 budget per pack， 今年预算蛮低的，只能够去附近。他说2024年我们去巴厘岛，今年是去冰丹。公司的销售员都是有钱人，一点点就不可以，就不想去。
1: 哎呦，
3: 他说他还要求那些销售员同事去。
1: 这位听众他以前在公司，他就是那个所谓的主办人，每一次老板呢要员工聚餐或者员工旅行都是他安排的。那其中一位同事呢每次都不参与旅游，因为他拒绝的原因是连老板都说不逼他，怕鬼，住酒店怕遇鬼，所以他用这个为理由他不喜欢去。
3: 这是一个好理由。以后如果你不要去员工旅游，这个老板说不要，我怕鬼。
1: 而且你可能你又不知道你跟谁同房。
3: 对，
1: 那如果你跟了一个你其实不是很合得来的同事，那整个旅程就真的是
3: 加班。
1: 对。

0: 一问之下，好像蛮多听众都不喜欢的。
1: 我们供着各公司的主管啊、哦，你们参考了哈。
0: 对对对、嗯、对， okay. 就当然，如果公司的感情，哎，那话又说回来了，如果公司大家的感情不好，你作为一个主管，作为一个老板，
1: 嗯，
0: 你办员工旅游，希望能够把大家拉拢在一起，
1: 嗯，
0: 就促进大家的感情，但大家都不喜欢哦。
1: 嗯，
0: 你要怎么样去做才能够让这个团队有向心力跟感情呢？
1: 有钱哦，你去了包一个红包给你们。
0: 就是有你这种员工老板都灰心啊、
1: 欸、听众有啊，里面也是说啊，你既然如果要出游倒不如给我们花红。
0: 可是我们要的就是大家要就是建立感情啊，给你钱你又你未必会跟你同事感情好啊。
1: 就是你既然要我们出游可以啊，那可以办一些幸运抽奖啊，那个奖品要大一点点啊、
0: 哦、就怎么样都是要用钱砸就对了啦。
1: 听众啦，听众是这么说啦。UFM 1003 路况情报，这个听众说要慰劳给钱就好啊，什么旅游逼大家离家出走，真的无聊。
0: OK， 我们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哈，各位主管跟老板们应该也听到了。早上时间7:20，提醒你 BKE 网 PIE 在不给盘转弱之后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事故。CT1 往 AYE 在 MOKF 电湾的出口车多， PIE 往大市过了 KJ1 有车辆帮忙。
2: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媒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尽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媒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增生地最行，增生地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增生地。
3: 优选1000 690。
4: 607。优选1000最强华语歌单，
5: 不怕不好玩，只怕你不玩。
0: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6: The Play Show。
0: 说到学校假期，对不对？
1: 对，刚刚不是学校假期刚过嘛？那你家的孩子应该可能被你带出国啊，可能就是安排一些户外活动啊，还是你教他们做功课啊之类的。可是我现在要说的是，这两个小朋友，我觉得非常的值得鼓励的。这两个小朋友呢，在过去的这个学校假期，并没有做这些事情，他们反而是两兄弟哦，用这个纸箱做成一个小摊位。然后呢，就摆在就到家可能楼下还是什么，就摆了一个小摊位，然后就卖他们自己自制的饮料。
0: 哇，还要去打工哦？
1: 没有，可是他们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愿望，就希望呢，他们卖的这些所谓的饮料，那个钱他们可以事后来做善事。
0: 哦，他们是为了做慈善，然后去打工赚钱，
1: 啊、是，
0: 哎，好有意义哦。
1: 对，
0: 所以是卖果汁，
1: 是不是果汁啊？就饮料，我没有真正拍到他到底卖什么了。
0: 哦，卖饮料，
1: 可是应该是邻居都懂的啦，所以才敢买嘛。要不然你也不敢贸然去买啊。所以这两个小朋友，我觉得哎很好嘞，就父母也让他们既然想要这样子做的话，就让他们做。他们希望这两兄弟是希望能够从小做起，然后以后希望能够做一个企业家。
0: 嗯，不只是做慈善了，我觉得也让小朋友知道说赚钱不容易。
1: 嗯，
0: 因为你花那些时间、体力，然后过后哎，就一瓶饮料赚的钱也不多，他们以后就会更懂得去珍惜手上的钱。
1: 哎，他们在的地方好像是一个走道啦，一个公园走道，
0: 好像是碧山公园那边、
1: 啊、是吗？
0: 还是在？
1: 好像是哦。你看两兄弟推的那个车子好可爱哦。
0: 好可爱哦。对。
1: 嗯。
0: 我觉得要给爸爸妈妈一个赞啦，因为会想到这样的方式让小朋友，而且他们年纪很小、欸、
1: 很小。
0: 感觉只是小学大概
1: 可能是
0: 三四年级，对，就是不是中学的年纪，不是中学生的年纪，就让他们去体验一下赚钱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1: 其实我觉得孩子哦，除了说他们希望他们的课业好，他就家长可能督促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考得好成绩之外，我觉得这方面其实也要让他们慢慢的培养，就是可能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或者是他们的善心呢、啊，
0: 让他们接触多一点点，不只是做慈善啦，
1: 对，
0: 还有包括怎么样就赚钱
1: 帮助别人
0: 、所以有没有哪一些爸爸妈妈是怎么样特别的去设计自己的孩子的假期？因为我们常听到就是爸爸妈妈带孩子出国，这个也很好，因为带孩子们去国外有不一样的见识嘛，去看一下其他人的生活也是不错的、那么有些爸爸妈妈就好像这个新闻里面的爸爸妈妈就带着孩子去赚钱、然后做慈善，
1: 对，你知道吗？他们的那个生意一开始哈，一做哈，排长龙哎，一个半小时哎，都那个就大家等着跟他们买饮料，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做善事嘛。
0: 是，而且是两个小弟弟，对，就看到哎，看他们可爱的样子，想支持他们一下嘛，对不对？
1: 我在那个视频也看到一个中国小朋友，我看他最多也是5岁，很小耶。他自己胸前挂着一个摄像机，他就到处去兜售一些他自己做的手工
0: 啊。这是另外一个视频对吧？
1: 视频对，那个小朋友嘴巴好甜哦，你帮我买一个，我祝你生意兴隆，身体健康 ，OK， 很可爱的娃娃音。

0: 林俊杰故事细腻。我补充一下哦，有听众刚刚就问说，诶，可以这样随便乱摆摊这样卖自制饮料的吗？这个新闻的背景是这几个小弟弟还有爸爸妈妈，他们就写信给本地的饮料商，就说他们想要做这个生意做慈善，然后就以批发价拿到这些饮料，然后在这个外头售卖啦。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你讲要拿执照，小朋友也不可能就童工啊，真这样做童工嘛，也不可能。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要在觉得这是一个好人好事啦，就不要去揪说，哎，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子，没有执照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啊？
0: 他们并不是从中获利，
1: 对，
0: 他们是借此做善事跟行善，所以那个跟摆摊赚钱是不一样的性质啦，哈。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
1: 今天是月圆人团圆的一天，8月15日中秋节。
0: 中秋快乐，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0: 晚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国立大学推出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商业化平台，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分析单项已获授权的专利，根据实时市场信息评估授权的潜力，找出潜在的合作伙伴，并拟定个性化的方案。这项名为 Nova 的人工智能科研商业化引擎，目的是加快科研成果从发现走向市场的过程，让研究人员和商业化团队更早掌握科研成果的商业机会。新加坡将会连同文莱、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提名，把马来传统舞蹈扎宾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扎宾舞是东南亚区域的核心马来表演艺术形式之一。四国计划明年三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呈提名文件，预计结果会在正式提名之后的两三年内揭晓。国家文物局星期四宣布这一项四国联合申遗的消息，这是我国第五次申遗，也是第一次同他国联手为一门表演艺术申遗。尽管新加坡和周围一些区域星期五可能会有阵雨，本地仍可能笼罩在烟霾中，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预料将会维持在中等到不健康水平的较低范围。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COE 价格高涨，选择 BYD 享有超值优惠，探索 BYD 最新车型，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时尚、健康、餐饮等生活品牌的专属优惠。选择 BYD， 精彩更多，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今天星期五，所以的 Play Show 我们有
4: 卡拉送。
2: 今天我们通过卡拉送要送给你 TLM 饮食展50元的现金礼券。
5: 嗯，
2: 所以有唱就有机会赢取。
5: 哎，是，那这个 TLM 的饮食展呢，是在这个周末啊，还有下个周末举办的。
2: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美食啊，就是你的歌曲当中一定要有食物，
5: 可以吃的。
2: 对。你的歌曲当中一定要有食物啊，
5: 食物，嗯，
2: 我们先说乌梅子酱不可以了，我们已经播出了，不可以乌梅子酱啊，
5: 可以啊，乌梅子酱。
2: OK， 把你的歌曲 WhatsApp 进来，语音 WhatsApp 进来，8855 1003。

0: 今天卡拉松的主题是食物美食，只要你的歌曲当中出现美食就可以把它唱进来。我们的游戏规则很简单，先录一句
1: 卡拉松啊，
0: 然后唱出你今天要唱的歌曲，将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你， PIE 网大事，过了 Jalan Bahar 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TPE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KPE 之间，PIE 往大市在 AYE 的出口， CTE 朝 AYE 在 Amokyo F1 的出口交通拥堵。
3: 一次假期多种体验，立新邮轮领航信号今年9月到12月从新加坡起航，两晚到四晚航程，一次出发畅游多个目的地，包括槟城、吉隆坡、普吉岛、兰卡威和邦哥岛，尽情享受震撼娱乐表演、丰富精彩活动、诱人美食以及悠闲的海上时光。现在预订，所有乘客可享有半价优惠， DBS POSB 信用卡可享有额外的5%折扣，立刻上网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预订。
0: 今天的主题是美食，
4: 卡拉送啊，美酒加咖啡。
5: 我知道一次，
4: 我只要喝一杯，
0: 只有一杯嘛，醉了
6: 哦。卡拉送啊，你选我的香呀香苹果
5: 啊，
0: 今天冠军就是你了，那么可爱的。来
7: 送啊
5: 送啊，
7: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5: OK， 你也可爱了，你也可爱，
8: 送啊
5: 来
8: 送
5: 啊，
8: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鱼不停
5: 可以吃可以吃，
0: 是鱼可以吃可以吃。
9: 卡拉送啊
5: 来啊，
9: 你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吃会微笑的糖果、
5: 哦、糖果
9: 卡拉送啊
5: 送啊，
9: 榴莲榴莲榴莲
1: 榴莲榴莲榴莲榴莲在你身前
5: 窗前，厉害，
10: 卡拉送啊
5: 来，
10: 你是我的
0: 小呀小苹果，
11: 卡拉送啊，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
0: 嗯，哦，周杰伦莫吉托。
5: 莫吉托，
4: 卡拉送
0: 啊，
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0: 哦，这首歌上神台了啊，不可以再来啦。
1: 卡拉送啊，狗比哦，狗比哦，喝一杯浓浓的狗比哦。
10: 卡拉送啊，卖汤圆呀卖汤圆，今天的汤圆是圆又圆，
0: 今天的月亮是圆又圆的。
12: 卡拉送啊，叉烧包，谁爱吃刚出笼的叉烧包。
0: OK， 汤圆叉烧包都来了、
5: 哦哎、厉害厉害厉害。
10: 卡拉送啊，爱情像原始黄金糖桂甘草，人群调配的重要
0: 重要吗？
10: 幸福是高山的鱼，游泳的鸟，渴望达成的目标，
5: 应该是重要。
10: 加勇气一起啊，
0: 重要啊 ，TCM 啊，
5: 重要重要，吃的重要。
0: 哦，来，人生当归这些哈、啊，
5: 可以做谐音梗啊，谐音梗。
10: 每一口你为我喝的药都变成，
0: 哇，你唱很长诶，
5: 厉害
0: 嘞。
13: 卡拉送啊
5: 送啊，
13: 他从小巷里头钻出来。每天踩着三轮脚车去买青菜，
5: 十几
13: 岁踩到现在。
4: 卡拉送啊，叉烧包，
0: 叉烧包，
10: 卡拉
0: 送啊，
5: 来，
10: 菜卤馄饨，酸辣汤，叉烧包，芝麻汤圆，随便来一份，绝不
0: 真的有这首歌啊！
10: 你一吃的山河河，
0: 酸辣汤，叉烧包，汤圆，
12: 卡拉送
5: 啊！
12: 榴莲，榴莲，榴莲，
9: 卡拉送啊！叉烧包，
0: 哇，叉烧包，
10: 卡拉送啊！红豆，大红豆。
0: 芋头，
9: 卖汤圆，卖汤圆，
0: 卖汤圆，
10: 卡拉送啊，
5: 来。
10: 土豆鱼的滋味，猫和你
14: 都想了解。
0: 哦，秋刀鱼，
7: 卡拉送啊，
15: 来呀、
7: 啊，卖汤圆。
15: 哇，很多人卖汤圆，
7: 卖汤圆。
0: 我不要再卖汤圆了哦，
15: 饱
0: 了。
14: 卡拉送
0: 啊，
14: 叉烧包。
0: 哦，叉烧包也满了，也满了。
14: 卡拉送了，
0: 送啊，
15: 来呀、
0: 啊。
14: 墙上的合照剩一半，你晾的衣服还没干。桌上的晚餐，
15: 哦、晚餐，
0: 哦、晚餐
14: 还来不及吃完。
15: 哇，好听，
0: 好
15: 听，
0: 好听哦。
16: 卡拉送
14: 啊，
15: 来，
16: 我们多元化的美食，
15: 我们歌，
16: 你怎能不垂涎三尺？
0: 哇，这当年约翰·伊丽莎的歌曲哟、哦。
14: 卡拉
15: 送啊，
14: 你是我的
0: 逍遥小苹果。
7: 榴莲，榴莲
0: 哦，榴莲也很多了哦。
7: 我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
0: 鱼。
15: 来，
17: 卡拉送啊，
0: 送啊。

0: 不得
1: 年少有为啊、
2: 哦、年少有为啊 sorry
1: 所以他的食物在哪肠吗
2: 肠子吗
1: 猪肠粉肠肠啊
3: 送啊
1: 送啊
3: 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早睡回睡后淡定才发现你不吃早餐
1: 好早餐
2: 早餐
3: 啊
1: 送啊
2: 你很厉害
4: 因为爱早就钻进心脏心一跳泪就会

0: 陈奕迅的歌哦，
1: 他是鸡饭吗？
0: 通鸡饭，
1: 通鸡饭是吗？是吗？
0: 鸡饭，鸡饭，鸡饭，听出来了，听出来了，厉害，厉害，
1: 你们厉害耶！
0: 这样都可以给你想到，哎，谐音梗，谐音梗，
1: 谐音梗，谐音梗。卡拉颂今天是美食哦，继续把你的 EB 挖掘机来八八五五幺零零。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你找爱情是你要找对感觉的那个，还是你要找合适的那个？
3: 一个是你知道你跟他很合适，
4: 第、okay,
3: 二个是你说不出为什么你就
2: 很喜欢
3: 他。
2: 你看，果然是谈过恋爱的人，
4: 可是你这样问，
5: 谈过恋爱的我问
3: 谁没谈过恋爱？
2: 谈过多段恋爱的人、就是、
3: 也没有很多，
4: 对对，
6: 两个都不选
3: 啊，
6: 然后继续等等一个又合适又强烈的。
4: 梅姐拳头收起来，
2: 你会玩问答题的，我都跟你讲叫你选。
7: 其实我觉得起初选择感觉对的人也未必能够给你幸福的人、okay. 婚姻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人也是一样。
2: 我们也懂
3: 了，就当然 就两个人在一起之后还是要看两个人的造化、
2: 啊、对，讲到底就是缘分嘛。
4: 还可以讲一些
2: 跟着感觉走，让我带着我、
3: 啊、祝福大家，
2: 祝福大家啦，
3: 大家要甜甜蜜蜜，
2: 对，能够找到一个很适合自己又很有 feel 很有感觉的另外一半，但我们以后不再问这样的问题。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8: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解锁韩国新玩法，在泉州韩村屋穿韩服拍美照，动手做苹果派、辣炒年糕，到法住寺静心品茶，两晚入住龙平度假村滑雪、玩雪、赏雪，一路吃香喝辣。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UFM 1003，
0: 25岁生日快乐。
10: 以前我听的是其他家电台的节目，2018年我的同事介绍我收听优选1000，每天开车上班下班我都会收听，尤其是克敏的声音笑声还有主持节目的内容，再加上那时候信盈主持的傍晚班，我就这样被圈粉啦。谢谢你们每位 DJ 的陪伴，你们是一家很有亲和力的电台，有好听的歌，精彩的节目内容，还有一群很可爱的听众。在这里我要祝 UFM 100325岁生日快乐。
11: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2: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大家的反应非常的踊跃。OK， 我们尽量播出啊，来看还有哪些还没有出现的有美食的歌曲。
1: 卡拉颂啊，
2: 夜香柠檬，
1: 柠檬
0: 哦，柠檬。
3: 卡拉颂啊，
0: 颂啊，
3: 修霸掌啊，
0: 修霸掌。
2: 卡拉颂啊，
1: 来啊。
2: 选择留恋不放手，
1: 留恋
2: 等到风景
0: 留恋留恋的。
4: 卡拉颂
0: 啊，
4: 配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饭要粒粒分开，还要这个蛋。
0: 哦，蛋炒饭。
5: 卡拉颂啊，
1: 来
5: 啊，吃一个龙冬江，冬江。
1: 龙冬，龙冬，
0: 哦，龙冬。
4: 卡拉颂啊，
0: 颂啊，
4: 拔萝卜，拔萝卜，嘿哟嘿哟，
0: 拔萝卜。
6: 卡拉颂啊，
0: 颂啊，
6: 红豆，
1: 大红豆。
4: 卡拉颂啊，有一天我发现这些年美好的画面，就像是马克龙鲜艳香又甜，从来都不曾改变。
0: 这也给你找到。

0: 卡拉颂啊，
1: 来啊！
0: I have a pen, I have an apple,
1: apple, apple pen.
2: 卡拉颂啊，
3: 颂啊，
2: 红烧鸡翅我喜欢吃。
1: 周星驰
3: 啊，真好，
1: 那个
4: 卡拉颂啊，
3: 颂啊。
4: 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啊、
3: 这首歌终于出来了，
4: 要一起吃下去。
5: 卡拉颂啊，
3: 颂啊。
5: Early in the morning you put breakfast on my table。
1: 超高的、
4: oh, Breakfast Wonder Woman。
2: 卡拉颂啊，
0: 修改的我终于
1: 在、啊、又是周星驰了。
6: 卡拉颂啊，
3: 颂啊，
6: 修巴掌，
3: 又修巴掌。
1: 卡拉颂啊，
3: 小马掌，
1: 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的吗？景啊，
3: 只是 key 不一样。
1: 对对对，
5: 卡拉颂啊，月儿像柠檬，
1: 又又另外一个
3: 是柠檬，柠檬。
5: 卡拉颂啊，
3: 颂啊，
5: 拔萝卜，拔萝
1: 卜，
2: 卡拉颂啊，
3: 颂啊。
2: 你在我旁边，只打了个照面。
1: 王菲。照照面面啊，
3: 炒面是吧？照面面面
1: 面
3: 面
1: 面
3: 的面，
0: 卡拉颂啊，
1: 来，
0: 咖啡离开了杯垫，
3: 哦，咖啡
5: 送啊，修巴掌，
1: 又来了，
5: 修巴掌，
3: 我今天真很多人卖修巴掌哦，
1: 对，卖完了，
3: 来，
7: 卡拉颂啊，
1: 来，
7: 台风有个包青天，
3: 包青天，
4: 卡拉颂啊，
1: 来，
4: 呜呜呜，
3: 哎，
4: 嘿嘿。老板来盘泡菜，
5: 嘿嘿，
4: 卡拉颂啊，
3: 颂啊，
4: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0: 卡拉颂啊，
3: 颂啊，
1: 是什么？
0: 算了吧，完了吧，丢开吧，为什么爱应该像芹菜？
3: 哦，芹菜，
1: 芹菜，
3: 林志颖的
4: 卡拉颂
3: 啊，
4: 泡菜，泡菜，不是什么大菜，泡菜，泡菜，只是一盘小菜。
2: 卡拉颂啊，
1: 来啊。
2: 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卡拉颂啊，
3: 颂啊，
2: 葡萄成熟时，卡拉颂啊，
3: 颂啊，
2: 因为我还没选好，你就要我做选择，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这
1: 个
2: 那个，
1: 菜饭哥吗？菜饭哥吗？
3: 没有食物啊，
1: 对啊。
8: 大家中秋节快乐，卡拉颂啊，
1: 颂啊，
8: 今天早餐吃什么
1: 啊？
8: 那西罗马，那西巴当，多比奥
3: 德，你会唱吗，明姐？这首歌，
8: 颂啊，
3: 颂啊，
5: 卡拉颂啊，爱情是帕布奇诺，浓浓的眷恋泡沫。
1: 你的 key 好高，
3: 还 OK 吗？
1: 有点高了，我没办法，
3: 我有点担心他。
9: 1003最强华语新歌，
1: 谢谢大家。
9: 首选平台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1: 我是蔡依林，
12: 我是周星驰，
13: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11: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9: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3: 哇，谢谢大家，好多好多的这个录音啊，
1: 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一一播出，听众说我们都笑到饱了。
3: 谢谢谢谢听众们，你们太可爱了，
1: 对，谢谢你们。

0: 理想混蛋高尔宣的一样会爱上你。刚刚有位听众不是说，不是唱那个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然后我们说食物在哪里？
1: 对喽，还是我们听众厉害，他讲哪个哪个这个哪个
0: 哪个鸡块啊哪个，这个都可以给他想到。
1: 谢谢你们，我觉得我们的卡拉松啊，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听众。
0: 对，这个真的是大家的单元，不是我们的单元，
1: 不是我们的单元，我们只是负责讲卡拉松啊。
0: 对，然后送啊送啊送，然后在这边笑。
1: 对，
0: 撒拉黑哦，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最后看报之前，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Queensway 往 AY1 过了 Holland Road 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KJ1 往 PIE 在 PIE 张仪跟 Choa Chu Kang Drive 之间交通拥堵，小心驾驶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西部。